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四川成都蒲江县的奇异果上市，不少支书主任在当地销售奇异果，其中呢，李亚飞的直播间的昵称反复的变更，先是从书记改为主任，后来呢又改为支书。9月15日，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确认该主播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并表示已立法立案调查。农村电商是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6.7%，农产品销售零售额呢增长了9.9%。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通过直播间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网络直播当中，村干部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是一份公共信用。消费者下单不仅仅是看中了农产品，更是想以此表达对基层干部躬身助农的信任和支持。 MCNGO 呢批量的包装假村干部，本质上是透支公众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信任。虚假人设泛滥，把公共信用拿来做流量的买卖，势必会伤害到那些踏实做助农直播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在 MCN 机构的加持下，假村干部直播表演更为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假村干部频频翻车，真的村干部也难免因此而遭受质疑。直播电商是一种信任经济，刻意的伪造身份谋取利益，本身就是涉嫌消费欺诈，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守住助农直播的底线，需要平台积极的履行责任。对于支书主任这一类带有公职指向的身份标签，应当建立严格的核验机制。凡是账号暗示着自身属于基层公职村干部身份，必须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基层组织证明，不能任由商业账号自说自话，瞒天过海。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巡查机制，重点盯防那些频繁更名、刻意模仿干部形象的账号，压缩擦边造假的生存空间。9月1日起，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呢，为 MCN 机构明确地划出了11条行为红线，其中就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 MCN 机构批量包装山寨的村官，实际上的危害远远大于主播的个体造假。对于此类的行为呢，既要处罚造假的账号，也要顺藤摸瓜锁定背后的 MCN 机构，提高惩戒力度。
3: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5: 哇，10斤！哎，这真的假的？
6: 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4: 赏50斤。
5: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6: 花了就不行了。
5: 快快过来！
4: 起！赏！
3: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9: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8: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0: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

0: 付出是本能的反应，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0: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5: 交广关注。
6: 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鸣枪开赛，各地骑手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之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竟在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林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7: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8: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9: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

0: 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季，漫山层林尽染，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呢将迎来高峰，旅游出行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全力做好双节文旅服务保障，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大队周密部署，细化景区周边交通安保各项举措。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交管支队金林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双节期间交通安全保障举措、五花山观赏季、行车路线指南等方面的内容呢，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邓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邓警官，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我们金林大队在围绕着景区的护游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
4: 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保障各景区五花山观景季出行安全顺畅，我们结合镇内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提前谋划，多管齐下，把交通保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部署警力，聚焦各景区出入口、罗公路景区路段、景区停车场等重点点位，在中秋国庆游客出行高峰落实定点值守，安排巡逻警车沿线巡回管控，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简易剐蹭事故，避免景区周边出现长时间交通拥堵。二是强化道路隐患排查，通往各景区的罗公路沿线景区出入口停车区域开展实地摸排，重点检查弯道、坡道、临崖路段标志标线、警示提示设施，发现破损缺失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查整改，把道路风险消除在节前。三是紧盯重点违法整治，节日期间加大巡逻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景区周边违停占道、超速行驶、弯道超车、疲劳驾驶，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同步劝导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净化五花山观赏季出行道路交通环境，引导游客文明安全出游。
3: 那么罗鹅公路周边的景区啊，是观赏五花山的热门目的地，很多自驾游客专门前来打卡。那么邓警官，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金林区观赏五花山的优选的行车路线，以及行车途中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呢？
4: 金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秋国庆期间正值色彩最佳期，给大家推荐两条优选出行路线。第一条，伊春市区方向自驾，伊春市区出发，沿嘉陵公路向金山屯镇方向行驶，全程约70公里，车程1小时左右。这条道路沿途本身就是五花山观景廊道，沿途山林色彩斑斓，适合边走边赏景。第二条，外地游客经高速抵达，10月1日后走鹤岗至伊春高速，金林收费。

0: 站驶出，进入金山屯镇区。在这里重点提示广大自驾游客，罗公路属于林区山区公路，弯道多，坡道多，部分路段临山临崖，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偏弱，严禁弯道超车，严禁夜间赶路行驶山区路段。节假日车流大，不要在公路两侧随意停车拍照观赏五华山，极易引发追尾剐碰事故。观景拍照请驶入景区内部停车区域，或者选择正规观景点位。景区停车位有限，高峰时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停放，不要占道违停。
1: 那么邓警官，每年的五华山观赏季期间哈，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哪些高频出现的危险驾驶的行为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做个提醒。
0: 在节日期间旅游高峰，在通往景区的嘉陵公路与罗河公路景区出入口，我们经常发现几类容易引发事故的违反行为。部分游客为拍摄五华山景色，直接把车辆停在公路弯道、坡道的机动车道上，车上人员直接下车站在路面拍照，后方来车避让不及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部分驾驶员山区道路超速行驶，遇到突发状况，制动距离不足，还有游客图方便，在景区出入口双排违停，造成出入口堵塞，形成安全盲区。还有部分游客长途自驾连续开车，出现疲劳驾驶。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人，林区道路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观景不停车，停车不观景，严格按照交通标志行驶，听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拒绝超速弯道超车，杜绝公路随意停车拍照，长途自驾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杜绝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1: 好的，也感谢邓警官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邓警官为广大游客送上的出行安全提示。金秋赏五花，平安伴出行，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们都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游。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7: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9: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0: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20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平稳。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日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局地有暴雨。9月25日、10月1日至3日，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辆管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西藏博物馆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期间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1日，以绿色林都康养伊春为主题，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及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会上发布了伊春市创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旅游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全省精品康养旅游线路、伊春森林康养产品、睡眠环境中的负氧离子应用、森林康养、伊春森林康养深睡眠地方标准、启动森养秘境、健康中国、睡眠中国行项目，设置圆桌会议环节，举行伊春市十大森林康养睡眠村监测站、十大森林康养酒店监测站授牌仪式和森林康养技术指导团队签约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宣布绿色林都康养伊春计划正式启动。9月15日，市公安局组织召开全市公安机关秋季森林防火部署会议，贯彻落实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和市公安局第14次党委会议精神，对全市公安机关秋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做好秋防工作是公安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预防在先、处置在小、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把防火责任落到前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火责任，深刻认识秋季防灭火形势的严峻性，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到秋防上来，以生态景物为载体，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和救援能力。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对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的公示，经自主申请、审核申报、评估验收等程序，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黑龙江多地入选。

9月20日，以农药保护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医药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研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

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

0: 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1: 唐代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描写最多的是爱情主题。在众多经典之作当中，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可以说是千古流传的佳作。在赏析之前，我们还是来为大家介绍李商隐。李商隐约813年到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焦作市，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颂。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所解，只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李商隐在15、16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往玉阳山学道，期间与玉阳山凌都观女士宋华阳相识相恋，但两人的恋情却不能为外人明知，因此他只能以诗寄情。李商隐所写的以无题为题的诗篇，大多是书写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诗。那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无题诗就是其中的一首。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第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意思是说相见很难，离别更难，何况在这东风无力百花凋谢的暮春时节。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他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继承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意会日难，别意会难得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的难以经受。

诗人在一句当中两次使用男字，第二个男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连先驱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意会难得等平铺直叙当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他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谢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应，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切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第三四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说自己对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而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灰烬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相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他却至死迷他，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炙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有着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像在无穷的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这一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句当中的晓镜是指早晨梳妆照镜子，这当中的镜是用作动词了，照镜子的意思。云鬓是女子多而美的头发，这里比喻青春年华。应觉是设想之词，这句的意思是早晨梳妆照镜，只担忧如云的鬓发改变颜色，容颜不在，长夜独自吟诗不寐，必然感到冷月欺人。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斑白，容颜憔悴。这句话生动地描写了迂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折磨这件事儿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

0: 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的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这个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他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想象愈具体，思念越深切，但越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是指蓬莱山，传说中海上仙山，指仙境，而在这儿呢是指索斯女子的住处。青鸟是神话中为西王母传递音讯的信使，殷勤是情意恳切深厚，探看是探望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蓬莱山离这儿不算太远，却无路可通，烦请青鸟一样的使者殷勤地为我去探看。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入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应，但是各联的具体意象又彼此有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的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连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渺深情。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这首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呢是9月22日星期二，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昼夜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九月，雪城有约，江风送爽，欢歌满城。为了进一步激活牡丹江市文旅消费潜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呢，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开幕盛典在江滨公园江心岛举办。活动呢，为期15天，从9月19日持续到10月3日。活动期间，11场主题演出，3场全王的争霸赛，文旅非遗美食游园大集，还有趣味的游戏将轮番的登场，12处的网红打卡拍照点串珠呈现，把文化、体育、旅游呢融为一体。活动当中呢，通过展演加赛事加市集的模式，向游客全景的展现牡丹江的城市魅力，打造全民共享的

秋日城市狂欢。19日晚，江滨公园江心岛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水光与灯光相映，掌声与欢呼声交织。舞蹈《盛世花开牡丹江》以翩跹的舞姿拉开了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的帷幕。随后呢，朝鲜族舞蹈、芭蕾舞、杂技、国风演奏、流行歌曲等文艺演出依次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极具艺术水准的文化盛宴。其中牡丹江级的实力歌手傅小婷，影视作品《刘老根》当中龙泉山庄的二柱子扮演者张小飞，作为特约嘉宾呢，在开幕式上登台献唱。最后由牡丹江级的著名词作家宋青松老师的歌曲《牡丹江》结尾，将晚会推向了高潮。当晚呢，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视频号、牡丹江文旅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威虎新闻视频号对本次开幕式进行了同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次超过了30,000人。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雪城秋日香味浓。9月19日至10月3日，文旅游园大集呢同步的开放，丘陵葛娃子、还有海之盐、养乐多、对青烤鹅、星巴克啤酒等知名的品牌，连同森林生态产品、中秋月饼等优质的商家集中亮相，广受市民及游客的青睐。其中呢，木灵糖画、万家结绳、松城酱油酿造技艺等特色的非遗展位前人头攒动，更加添彩了文化质感。以美食烟火加非遗文创双向融合的全新业态，为丰富牡丹江市民秋日文化生活、深挖文旅消费潜力、激活夜市经济，搭建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活动首日呢，文旅非遗市集销售额20多万元。竞技激情烽烟起，9月20日至22日，欢腾牡丹江拳王争霸赛将激情开赛。比赛呢，设有拳击、散打、综合格斗三大项6个级别，24位来自哈尔滨、牡丹江、大庆、黑河等城市的优秀运动员齐聚江滨公园，给广大搏击爱好者献上了多场专业又精彩的格斗盛宴。文艺演出呢也是好戏连台，9月23日至10月3日，每天一场主题文艺演出。演出的主题呢包含有喜迎中秋、欢度国庆、摇滚之夜、怀旧金曲、 DJ 电音、合唱表演等专场活动。9月25日恰逢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当天呢将有专业的民乐团、歌舞团带来以月亮为主题的专场演出。皓月之下，市民游客共赏月色华章，感受中秋相聚的温暖。国庆假期精彩活动持续上线，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将轮番登场，为亲朋相聚提供更好的去处。

活动期间呢，牡丹江文旅在江滨公园内设置了12处网红打卡点，市民和游客可以拿起手机摆好造型，将最美的身影定格在牡丹江的秋日盛景当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板块，现场报名参赛那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由牡丹江文旅设计打造极具牡丹江特色的文创礼品，礼品涵盖

0: 盖、牡丹江文创搓澡巾和洗浴套票，牡丹江特色景点图案咖啡杯、手绘九宫格冰箱贴以及时尚的定制手拎包，一件件文创好物将承载着雪域风情，把牡丹江的独特记忆带向远方。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今年已是连续第五年举行，活动呢由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牡丹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以文化惠民为宗旨。本次活动相较以往，不仅在现场新增了趣味互动游戏和网红打卡点，文艺演出在节目形式上也更加的丰富多彩。巡游快闪预热环节由玩偶、小丑、歌手及女子乐坊组成的巡游番队，在东一步行街与万达广场和市民近距离的互动，营造热闹欢快的活动氛围。作为本地文化惠民的品牌，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呢，将继续着力地打造牡丹江文旅名片，不断地增强城市品牌的影响力，更加有效地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2: 嗯，
1: 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2: 追风逐绿，骑行庆山。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各地骑手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的距离 41.66 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的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呢，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林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0: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听过风吹树叶的声音了？黑龙江伊春森林覆盖率达83.8%，生活与森林的距离很近，近到一次散步、一餐饭、一晚停留，都可以与山林有关。关于森林康养的想象，不妨从这一片林海开始。
1: 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
0: 苦。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走进森林，先把脚步放轻。在唐望和林海奇石景区，树木与花岗岩、石林相伴，溪流穿行期间，石有自己的姿态，树有各自的年轮，顺着林间幽静慢慢走，总有一些细节值得停留。石缝里探出的草木，枝头露下的一小片天空，还有流水绕过石头时忽远忽近的清脆声响。到了秋天，小兴安岭的颜色渐渐的丰富，深浅不同的绿与金黄橙红交织，五花山色一层层的展开，想与森林再亲近一些，可以去伤甘岭溪水旅游度假区，这里推出了林间瑜伽、正念冥想、草药足浴等体验，不妨暂时放下手机，在树下伸展身体，留意一次呼吸，感受一阵微风。

0: 人间有味是清欢，森林的滋味也会出现在餐桌上。红松子、蓝莓、食用菌是认识伊春的另一种方式。松子的香，浆果的酸甜，菌菇的鲜，让山林有了可以细细品尝的层次。在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度假区，森林物产有了新吃法，雪莲果做成馒头，榛仁做成了饮品，还有五福茶、森林咖啡等，为山间小筑增添一些不同的味道。九心森林生态产业园里，九心洞藏文创园、九心山珍度假村展示着林区民俗文化与匠人匠心。游览之余，不妨停下来看看山林如何滋养这一方生活。再去深辉市场逛一逛，林区特色物产与文创汇聚于此，边走边看，挑一点喜欢的山货，把森林的馈赠装进行囊。旅行中令人惦记的，有时就是这样寻常的片刻，尝到喜欢的味道，想着也给家人带一份。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既然来了，不妨住下来。伊春的森林康养正从一路看风景延伸到可以停留的生活。酒店、民宿、林间营地，让不同的旅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落脚点。在岐黄养生康养基地，健康体检、睡眠疗愈、膳食养生等，为山居旅居增添了更多的选择。给自己留几天的空闲，也留些时间认真照顾身体，安排饮食与作息。想出门走走，就去金山鹿苑，群山、林木与溪流之间生活着半开放式放养的梅花鹿、马鹿，看鹿群悠然踱步，给自己一段不必匆忙的时光。所谓向往的山居生活，或许就藏在这片森林里。秋意渐浓，伊春的森林又将换上斑斓的色彩。挑几天空闲来这里住一住吧，山林值得慢慢看，日子值得慢慢过。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4: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5: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3: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4: 谢谢你。
5: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6: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开始。
1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9: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旅游包车安全管理，统筹做好假日旅游市场安全工作，切实保障游客出行安全，特制定以下十条措施。旅游和交通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带、生命带的理念，建立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告知制度，实时宣传，处处引导游客出行期间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二，旅游包车企业应严格车辆安全带技术状况管理，定期检查包括车内安全带在内的应急装置安全设施，发现安全带残缺不全、装置损坏无法正常使用的，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确保安全带配备齐全有效。三，旅行社要选择具有资质的旅游包车企业，严格落实旅游包车五不租制度。四，旅行社在与旅游包车企业签立合同时，应全面落实规范使用安全带等

0: 安全告知条款，落实安全事项告知责任。五、旅游包车驾驶员要在行车前口头告知或播放安全告知音像资料等方式，督促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做到不系安全带不开车。六、导游在行进前说明，要重点强调规范使用安全带等注意事项，在发车前和行经高速危险多发路段时，要反复提醒并逐一检查游客系好安全带。七、导游与驾驶员对不听劝导、坚持不使用安全带的游客，在车辆安全停靠的前提下，共同做好劝导服务，确保每名游客均规范使用安全带。八、旅游包车企业负责对所属车辆实时监控，发现驾驶员、乘客未使用安全带，应采取车载终端语音提醒、联系随车导游、通知驾驶员等方式进行及时的纠正。九、旅游和交通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协会对安全带使用问题突出、五不租制度和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旅行社和旅游包车企业将呈报行业主管部门，将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十、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协会将行车前安全告知制度落实情况纳入旅行社、旅游包车企业信用评价范围，引导市场主体严格规范安全带使用，持续提升游客出行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1: 少搭乘一次电梯，
2: 少用一个塑料袋，
1: 少开冷气一小时，
2: 少开车一公里，
1: 少吃一次快餐，
2: 少丢一公斤垃圾。
1: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2: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着点火！啊！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

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鸿飞去旅游。诗画浙江作为旅游大省呢，境内拥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淡妆浓抹的西湖美景，峰峦如聚的雁荡山，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浙江好玩的景点呢真是太多了。但是在宁波的奉化藏着一座冷门的奇山，游人不多，山美水美，不愧是诗人隐居的人间清净地。有机会到浙江游玩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被严重低估的名山，人少清静的雪窦山等你来打卡。

雪窦山是四明山之脉的最高峰，拥有秀丽壮美的自然风光和佛教文化，素有海上蓬莱、陆上天台的美誉。景区包括雪窦山、雪窦寺两部分，这座被严重低估的秘境奇山藏着太多的惊喜，就连苏轼都曾念叨着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

这里没有人潮拥挤，山中林木繁茂，目之所及皆是郁郁葱葱的山林，空气清新，还有凉爽宜人的瀑布溪流相伴。炎炎夏日，太适合到这里避暑了，钻进山里，享受山野之中的清凉，游山玩水，吸氧清肺。雪窦山真的太好玩了。

0: 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雪窦寺，为天下禅宗的十刹之一，是中国十大佛教名山之一，也是弥勒道场的根本道场。寺内近57米的人间弥勒楼天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弥勒大佛。寺庙的香火鼎盛，可以祈福许愿，还可以到佛脚平台摸摸佛脚。三隐坛作为雪窦山的精华景点，分为上中下三隐坛，沿着栈道在峡谷内一路游玩，全程树荫遮蔽，沿途呢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瀑布，处处都是幽深静谧的自然风光，空气清新，不愧是西洋圣地，徒步游玩超治愈。千丈岩瀑布高达168米的飞瀑，有着浙东第一瀑的称号。站在桥上仰望飞泻而下的千丈岩瀑布，雾气弥漫，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景区游玩半天的时间呢比较紧，一天的时间就很充足，大部分景点都能玩到，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而且游玩的过程当中爬山很多，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比较费体力，建议呢量力而行。雪窦山景区的核心景点相距都很远，需要乘坐景区接驳车，但景区的四个游玩点之间的接驳车都是一站车，需要换乘，大家呢要提前了解，不能一次直接的坐到目的地。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斤。
3: 50斤呢？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5: 我来！嘿，起！哈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8: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7: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9: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8: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7: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8: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7: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8: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7: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鸿飞去旅游。下面呢，给您介绍中国最适合秋冬旅居的七个小城，人少安逸，物价超低，太适合去躺平了。秋冬时节，阳光变得格外的珍贵，人呢也跟着懒了下来，喜欢慢悠悠的生活，喜欢暖洋洋的小城。最适合呢找一座安逸的小城，过一段松弛自在的时光。大城市里的生活就像按了加速键，而小城的每一天都是慢镜头。这里没有拥挤的游客，物价超低，3块5块就是人间烟火。小城很小，生活很慢，连风都带着温柔。那整理了七座超适合秋冬旅居的小城，物价亲民，人少安逸，烟火温柔，特别的适合躺平。第一个呢，就是云南的元谋。提起元谋啊，很多人记得元谋人，却不知道这是整个云南秋冬最温暖的地方之一。冬季平均气温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干燥不潮湿，特别适合怕冷湿的北方人。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湛江，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滨城市，三面环海，气候宜人。冬季的气温呢在14到22摄氏度，不冷不热，刚刚好，而且呢空气质量常年的排在全国前列，天蓝海清，舒服的不像话。第三个呢，就是广西的东兴。东兴呢是广西最南端的边境小城，和越南仅一河之隔，冬天的气温在15到23摄氏度，温暖湿润，紫外线温柔，过冬体感极佳。再有呢，就是四川的德昌。德昌呢藏在四川南部的小县城，海拔是1400米左右，冬季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阳光充足，空气清新，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

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英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平稳。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日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局地有暴雨。9月25日、10月1日至3日，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辆管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西藏博物馆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期间正常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1日，以绿色林都康养伊春为主题，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及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会上发布了伊春市创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旅游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全省精品康养旅游线路、伊春森林康养产品、睡眠环境中的负氧离子应用、森林康养、伊春森林康养深睡眠地方标准、启动森养秘境、
健康中国、睡眠中国行项目，设置圆桌会议环节，举行伊春市十大森林康养睡眠村

监测站，十大森林康养酒店监测站授牌仪式和森林康养技术指导团队签约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宣布绿色林都康养伊春计划正式启动。9月15日市公安局组织召开全市公安机关秋季森林防火部署会议，贯彻落实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和市公安局第14次党委会议精神，对全市公安机关秋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做好秋防工作是公安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预防在先、处置在小、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把防火责任落到前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火责任，深刻认识秋季防灭火形势的严峻性，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到秋防上来，以生态景物为载体，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和救援能力。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对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的公示，经自主申请、审核申报、评估验收等程序，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黑龙江多地入选。

0: 9月20日，以龙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医药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研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

紧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说到低血糖，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饥饿、恶心、头昏眼花、面色苍白、出冷汗、虚弱无力，但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常见的低血糖会致人死亡，部分人群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没有症状，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缺糖，会发生意识模糊、精神失常，还有肢体瘫痪、大小便失禁、昏迷等严重后果，甚至威胁生命。那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发生昏迷的。专家介绍，血糖值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影响健康的。轻度的低血糖一般会有饥饿感，还会出现心慌、手颤、头昏眼花、虚弱无力、出冷汗、面色苍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而中度的低血糖，除了上述的症状外，还可能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喜怒无常、无理取闹、精神错乱等。重度低血糖出现了昏迷、抽搐、肢体痉挛、小便失禁、心律失常、血管、脑血管意外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不同的人群呢，表现也是不尽相同，老年人常常没有任何症状，部分老人表现为神经的精神症状，比如说言语行为反常、偏瘫、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亦被误诊为急性脑卒中或者癫痫发作。婴幼儿及低龄的儿童常常表现为不好好喝奶、爱哭闹、面色苍白、出冷汗、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噩梦、易惊、遗尿等。需要警惕的是，一旦患有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而发生昏迷，一旦昏迷超过6个小时，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这是因为

脑细胞所需的能量几乎完全来自葡萄糖。当血糖下降至每升 2.8 毫摩尔，那胰岛素分泌受抑制，升糖激素分泌增加，出现交感神经兴奋症状。当血糖进一步降低，造成脑细胞功能障碍，大脑皮层受抑制，从而出现脑功能障碍的表现。此外，低血糖还可能会影响心脏功能，造成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引发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心肌梗死。一次严重的低血糖或由此诱发的心脑损伤事件，可能会抵消一直以来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所带来的益处。导致低血糖的因素有哪些呢？专家表示，常见的因素包括药物、饮食、运动以及某些疾病等。2025年新版低血糖的预防以及处理表明，糖尿病相关低血糖症的常见原因包括胰岛素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口服降糖药使用不当或过量，食物摄入不足，过量运动，肾功能减退导致药物清除率降低，饮酒过量，肾上腺、甲状腺或垂体功能衰竭等。那药物因素呢？注射或者是服用降血糖的药物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如果药物使用不当，服用或者是注射药物时间不够精准，都可能引发低血糖。如过量使用磺脲类的降糖药，可能引发低血糖，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饮食失调可致低血糖。已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进食量过少，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或者长时间未进食，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运动过度也会导致低血糖。适量运动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有益，如果运动量过大而且未及时补充能量，在某些降糖药的作用下，患者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其他疾病因素，某些疾病可能会影响糖原的储存和释放，例如肾脏疾病可改变降糖药的代谢时间，如果代谢时间延长，患者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将会增加。在糖尿病患者的日常管理当中，人们往往更为关注血糖的升高，而忽视了血糖过低带来的危害。葡萄糖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当体内静脉血浆葡萄糖低于每天50毫克时，就会出现如心慌、出汗等低血糖的反应，严重者会出现脑功能障碍，甚至昏迷，称为低血糖昏迷。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时，可能会出现饥饿感、大汗淋漓、四肢乏力、发抖、心跳加快、面色苍白等表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视觉模糊、焦虑不安、头晕、嗜睡甚至昏迷。那么发生低血糖昏迷，应该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一旦是出现类似于低血糖的症状，应该立刻检测血糖，并且采取措施改善症状。如果患者神志清楚，可以口服糖水、含糖饮料，那或者进食糖果、饼干、面包、馒头等。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低血糖昏迷，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患者送往医院，通过静脉呢是输注葡萄糖溶液，纠正低血糖症状。当患者已经神志不清，家属切忌喂食，以免误吸或者呼吸道窒息。对药物引发的低血糖，应该及时停用相关的药物。预防低血糖，大家可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正常人按时吃饭，不可盲目的节食，避免饮酒，酒精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呢，可以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食物，少进行长距离的运动、大重量超负荷劳动，运动后要及时的补充能量。体育锻炼前后监测血糖，可以及早的采取措施预防低血糖。糖尿病人吃饭最好是定时定量，不擅自减餐，
确保每餐都含有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避免

食用过多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类、蔬菜和水果，可以降低血糖的上升速度，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血糖。定期进行血糖检测，及时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调整饮食和药物的治疗方案。如果医生已经开具了降糖药物，要按照医嘱按时服药，控制血糖水平。糖尿病患者还可以随身携带应急食品及急救卡，在急救卡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紧急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帕金森病目前全球患者总数近千万，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总数大约是300万人。相关机构预测到2050年，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数将达到1050万人，成为全球的最大值。该病可见于各年龄段，主要影响中老年人，而且患病率呢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帕金森病有年轻化趋势。2025年3月份，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在 BMJ 发表的研究显示，2021至2050年，20到40岁人群帕金森病患病率将会增长最快。早发型帕金森病是还有青年型帕金森病、青少年型帕金森病患者逐渐增多。早期症状是抖、僵、慢、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还有颈部、腰部疼痛等。现实中不乏轻帕金森病患者。近期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就诊时说，她从36岁开始出现了双腿乏力、总是犯困的现象，严重时候甚至跌倒，并且逐渐出现左上肢摆臂减少，左手安静时不自主抖动。在完善运动功能评估美多巴治疗实验、头部的 PET、CT 等检查后，确诊为青年型帕金森病，并且经过基因检测证实为基因突变所致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早期核心临床症状为抖、僵、慢等运动症状，患者出现肢体静止、放松时震颤，活动时相对好转。很多患者感觉肌肉僵硬紧绷，走路拖沓，摆臂减少，有的面部表情呆板，被形容为面具脸。有的患者呢，运动作势缓慢，洗漱、穿衣等日常活动困难，写字越写越小，走路的时候无法迈开脚步，以小碎步前进，更容易被混淆。忽视的是帕金森病在疾病前期可能只有非运动的症状，比如说嗅觉障碍、睡眠障碍、疼痛、焦虑、抑郁、排尿障碍、便秘等。如睡眠障碍可表现为失眠，或睡眠中大喊大叫，甚至拳打脚踢等快速眼动期睡眠障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症状仅是为疼痛，比如说颈部、背部、腰部的疼痛，容易呢被误认为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等等。如果出现上述症状，建议尽早的到神经内科门诊进行诊治。那帕金森病年轻化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目前已经发现30多个帕金森病致病基因和高风险基因。虽然仅有不到10%的患者有家族史，但是50岁前发病的患者，遗传因素起较大作用。早发型病例中，大约10%到15%具有明确的遗传背景。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年轻人具有遗传易感性，即对帕金森病的外在环境风险因素更为敏感，增加患病风险。还有就是环境污染与职业暴露，年轻人因职业或生活方式接触有毒物质，包括农药、重金属、有机溶剂等，都可能损伤多巴胺能神经元，增加患病风险。长期处于空气污染、工业污染、化学污染、电磁辐射环境，也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等损害神经系统，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长期高强度用脑，动辄熬夜，缺乏运动，高脂高糖饮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增多，均可能影响神经递质平衡，增加患病的风险。还有就是意外损伤，日益增多的车辆使用和日益丰富的运动类型，使得年轻人意外脑外伤的概率增多。大脑多巴胺能神经元

受损，增加患病风险。那诊断技术进步， PET、CT 等特殊影像学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普及，使得疾病的早期筛查能力不断提升，基因检测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针调更多的有遗传背景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测被确诊。帕金森病的新趋势和新理念包括精准医疗与个体化的治疗、疾病修饰疗法、跨学科整合管理等，比如说开发靶向药物 LRRK2 抑制剂，实施精准治疗，助力从对症治疗转向延缓病程，联合神经内外科、康复、营养和心理科等建立全程管理模式，综合干预。还有就是药物 MAO-B 抑制剂改良的舌下速效片剂、左旋多巴缓释制剂和持续性肠道输注疗法等，可更好地改善症状。免疫疗法中单克隆抗体可靶向清除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已进入的三期临床实验，疫苗可诱导免疫系统清除异常蛋白等等。近期呢，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神经元膜受体 MFAM171A2 蛋白是致病蛋白传播的智能识别门，抑制该蛋白可有效地控制帕金森样的症状进展。基于此，研究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7000多种化合物进行筛选，锁定了候选药物贝森替尼，基因治疗和细胞替代疗法。我国学者做了很多的前沿探索，比如说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注射液载体，通过脑粒体定向注射技术将治疗基因递送至患者脑内，促进多巴胺合成与分泌，阻止疾病进展，诱导多能干细胞移植到患者脑内，可以分化为多巴胺能神经元以及帮助恢复运动功能，但长期安全性有待验证。还有就是神经调控技术升级，闭环自适应脑深部电刺激系统通过实时监测患者脑电信号，自动调整刺激参数，可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方向性电极以及其精准电流定向技术，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干扰，提高治疗准确性。无创磁波刀技术消融病灶，可改善患者肢体震颤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AI 应用，可重塑帕金森病的诊疗流程，为早期的筛查到个性化治疗，再到日常管理，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解决方案。AI 可分析面部的微表情，分析患者语音特征，作为早期诊断线索。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的技术可以捕捉步态异常、动作迟缓等运动特征。AI 模型可分析脑部的 MRI 还有 PET-CT 或者是 SPECT 影像，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智能手环、手表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震颤频率、运动迟缓、睡眠质量等数据。 AI 从语音、运动、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中提取数字生物标志物，可以提供更为敏感和客观的疾病评估指标。此外呢， AI 在结合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开展康复训练，药物研发加速，整合病例数据，远程复诊随访等方面都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及综合干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舞蹈和太极等运动疗法已经被证实可以延缓运动功能的衰退，地中海饮食、高纤维摄入改善肠道菌群，迷走神经刺激或益生菌疗法进行肠道干预等等，均可以通过肠脑轴影像震颤麻痹进展。帕金森病年轻化是遗传、环境还有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需要通过基因筛查、环境监管、健康宣教等多维度干预。

管老龄化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但是年轻人群的防控需要重点关注职业保护、心理健康及早期诊断。帕金森病治疗需要正从症状控制转向多靶点精准干预，进而实现全程管理，帮助患者重塑有尊严的生活。

0: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在网上报班学习，目前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考公、考研、考证以及提升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知识付费的兴起，相关乱象层出不穷，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警惕知识付费的套路。不少知识付费教育机构利用短视频平台推送各类考试教辅视频，并且附带着领取免费辅导资料的网络链接。一旦是消费者通过链接添加教育机构企业微信，教育机构人员会先发送免费的电子版学习资料，再以提供免费咨询为由，了解消费者的基本情况和学习备考进度，并且借机推荐各种付费的课程。有些知识付费机构的销售人员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课程，会宣称其聘用的讲师与该考试的出题人是师生关系，甚至是出题人。内部教材押题成功率能够达到100%，并且承诺即使消费者未通过考试也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当消费者未通过考试要求退款时，消费者往往被销售人员拉黑。即使消费者通过客服电话与教育机构取得联系，这些机构呢也会以押题100%是销售人员个人承诺，公司没有此类宣传，与消费者签订包括协议的签约方视为外包销售机构，公司不承担相应的义务。消费者不满足退课条件等借口为由呢，是拒绝退费。另外，除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课程、视频剪辑、自媒体代运营、创意设计等专业能力提升，网课也是知识付费行业乱象频发的重灾区。这些机构通常会在宣传页面显示零基础小白可学、就业门槛低、市场蓝海、30天全面掌握等字眼，并宣称学习该课程后可以从事多种高薪职业。这类机构往往以直播方式推销课程，在视频直播间里专业知识讲解很少，多数时间是虚构普通学员通过学习课程后发家致富的故事，并且不断地输出限时特价、学位告急、最后两个学员名额等字眼来营造紧张的气氛，诱导消费者购买付费的网课。针对于这些消费陷阱，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注意以下的几点。一是查看资质与口碑，正规的知识付费商家通常会在官网显著的位置展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如果无法找到，消费者应该谨慎购买课程。除了相应资质，口碑是同样重要，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查看用户评价来了解商家提供的课程质量。二是考察课程的含金量，课程大纲和试听课程是了解网课质量的重要窗口。优质网课的大纲应该条理清晰、逻辑连贯，涵盖知识点全面而且有深度。观看试听课程时，可以通过老师讲解是否清晰生动，能否将复杂知识点简化，以及呢是视频制作质量等判断网课的优劣。三是了解讲师的专业度，讲师的专业水平和授课经验直接影响着课程质量，消费者应全面了解讲师的专业背景，查看其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深厚的履历，有无学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四是阅读合同别粗心，消费者购买课程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确认商家是否提供学习资料、邮寄、分阶段课程计划、预习提醒、课后答疑、学习社群等服务。同时要明确退课条件、退费流程等内容。五是端正态度，消费者如果希望从事某一项职业，应该认真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不仅仅呢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更不能够心存侥幸而轻信所谓的名师押题课程。要知道，法律严禁国家职业资格证考试出题人担任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泄露考题更是违法行为。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就想找东西吃，尤其偏好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即使撑得难受也停不下来。这类以调节情绪为主要目的而非满足生理饥饿的进食行为称为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是指个体在体验负性或特定正性情绪时，通过进食行为来寻求心理慰藉或者获得短暂情绪缓解的一种应对机制。常见诱因包括压力、愤怒、焦虑、孤独、疲惫、无聊，甚至是愉悦、兴奋等等心理状态。此时食物已经从单纯的营养摄入工具转变为调节情绪的替代性工具，有着让自己开心起来或者冷静下来等功能。研究发现，情绪性进食者倾向于选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冰激凌、蛋糕、油炸食品等。这是因为此类食物可以快速地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从而带来及时的愉悦感与情绪安慰。这种情绪进食短暂缓解的模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情绪问题，还可能导致肥胖、代谢综合征等等身体疾病，并且加剧原有的焦虑、抑郁情绪，陷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有效地干预情绪性进食问题？首先可以试着觉察情绪的来源，通过情绪日记、心理反思等方式明确触发进食的情绪诱因，如工作、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或者是自动性的自我否定等，接着寻找可替代的情绪调节策略，用非进食方式进行情绪调节，例如散步、运动、听音乐、冥想、绘画、与朋友聊天等。另外可以练习正念饮食，在进食过程中保持察觉，关注食物的外观、气味、口感与咀嚼的过程，培养对饱腹感和食欲的敏感性，在适当的时间场合吃让自己身心愉悦的食物，从而减少无意识进食行为。最终目标是建立规律的生活与饮食习惯，保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和规律运动，有助于稳定情绪和降低进食冲动。如果个体重复出现难以控制的暴饮暴食行为，限定时间内进食明显多于大多数人，或伴随经常性的代偿行为，对暴食发作感到显著痛苦与功能受损，需要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帮助个体识别情绪性饥饿，调整非适应性饮食行为，从而实现情绪和饮食的良性管理。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科学杂志成瘾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有可能增加腹部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与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痴呆症的高风险有关。吸烟者相较于不吸烟者通常体重更轻，然而他们的腹部及内脏却积聚了更多的内脏脂肪，这种内脏脂肪极难被察觉。有些人腹部外观平坦，但实际上内脏脂肪含量已经悄然升高，这种隐藏的健康风险会大幅增加罹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最新的研究提供有力证据，揭示了吸烟可能是导致这种难以察觉的脂肪积累的支持性证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采用孟德尔随机化统计分析方法，调查了120万刚开始吸烟的人和超过45万终生吸烟者，同时还研究调查了60多万人体质分布。结合基因研究结果，已确定烟与腹部脂肪增加的因果关系。从腰臀比测量可以看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可能会导致腹部脂肪的增加。进一步分析确定，吸烟者腹部多余脂肪主要是内脏脂肪，而非皮下脂肪。研究发现，吸烟对于腹部脂肪的影响似乎与吸烟者的经济地位还有饮酒情况、多动症等其他因素有无关。那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2: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3: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2: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3: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2: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3: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他也不说。
4: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

0: 呀，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
3: 八帮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抬头一看，呀，庄爵之上杨吉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彦霖。哎呀，领功，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缚法场？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岔，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嘿，不让说拉倒呗。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儿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去保本求情。"陈琳说："哎呀，王家千岁，奴婢可看不住啊。监斩官要是传旨杀，嘿嘿，奴婢我怎么能拦得住呢？""
2: 哦，
3: 谁是监斩官？""哎，奴婢听说是潘国丈。""哦，又是潘仁美。""对对对对对，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领我奔监斩堂。""
2: 是。"
3: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堂。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呢？八王爷没盯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潘太师，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潘国丈，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是吗？正是，正是。你好大的胆子！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玉妹丈。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2: 哦，
3: 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不敢。我来问你，令公犯什么罪？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他这个，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这老臣不敢。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2: 什么？
3: 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这不，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都，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的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说一伸手，咔啦，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刺啦刺啦，他把圣旨给扯了。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说完，他举起金简，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溜一下 从八王爷的嘎着我就。

0: 钻出去喽，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八王爷提溜着亡命金简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老臣冤枉！”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天罪，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典我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早死在八王之手，望万岁做主。”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儿，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简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你这是跟谁生气呀？哼，我恨的是潘仁美。哦，哎呀呀，皇侄，你何必和他置气呢？他老耳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嗯，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消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好办。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1: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0: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1: 嗯，对。
0: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
1: 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玉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0: 哦，令公他只被粗死，是他自己领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给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1: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王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
0: 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抵偿对命还不对呢，
1: 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
0: 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
1: 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
0: 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
1: 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
0: 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
1: 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
0: 赵太宗心的话，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又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饶，我看你能怎么的。
1: 德芳，
0: 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
1: 万岁，你还是放了为妙。
0: 不能说。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
1: 哼，
0: 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
1: 什么？皇叔，

0: 爷儿俩相声正吵呢，定头官启奏，令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藏、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好，叫他们随时上殿。
1: 是。
0: 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1: 都为老杨家事儿呗。
0: 好，叫他们都上来。就看汝南王郑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呀、啊，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儿做。那么就说赵匡胤做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庄九岁，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啊，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卿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2: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0: 郑恩高喊，
2: 哎，皇上你放不放啊？快说快说，你快说。
0: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悠，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呀，太好了，王命金节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了，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儿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儿，求大家保稳呢。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稳。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又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彦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啊，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
3: 这个
0: 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锏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
3: 对，
0: 想到这儿，山呼万岁，阿呀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亲家有何本奏？
3: 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向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单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了群臣之心吗？再说人死了死了，杀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子吧。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的老丈人，哎呀，
0: 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啊，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就从轻处置。哦，对，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境，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除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
3: 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
0: 他这个潘仁美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
3: 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勾王准本。
0: 潘仁美真损呐、啊，把杨家男女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哼，别忙，替儿子的事儿先料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狼八虎明日离京。
1: 万岁，我和六狼七狼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
3: 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
1: 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
0: 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
3: 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新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啊，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有心再动本吧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再动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再官复原职，我现在别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他还没忘了掌兵权这茬呢。
1: 哦，老爱卿你看谁合适啊？
3: 潘仁美刚想动本，便偷官来到了里边，报启禀我主得知，边关来了24道折本，因我们没派兵，大辽国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30万兵马已经进犯中原，过了雁门关，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兵正往前推进，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

0: 王知道了。
1: 是。
0: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将官。万岁，臣子潘豹要在，到前敌战韩昌，不费出一回之力，臣子一死，少名大将到前敌，输赢两可呀。哎呀，爱卿，你得赶紧的想个办法为妙，你可在朝中多挑几名将官，你看谁合适呢？这万岁，如果要想能战败韩昌韩延寿，我保举十大王爷为先锋，如果十大王爷出马临敌，此番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朕好，孤王准本。潘仁美没安好心，十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彬呢、啊、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闻，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战，随军出征，谅他们吓得也得望迎而逃。
2: 万岁，龙意如何呀？
0: 皇上啊，不爱到前敌打仗，因为有危险，他怕死。
2: 可有样啊，说不出口啊，得找个借词儿啊，这不先编还得合计合计不？
0: 他正想编词儿呢，哪知八王赵德芳舌尽春枪，拿话刚他，怎么？你不敢去，你怕死，别人不怕，你怕，为了谁？我皇父老主打的江山，叫你守都守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
3: 心的话，赵德芳，哎，赵德芳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
0: 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

0: 秋月白，
1: 玉帝晚霞红，
2: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
5: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6: 嗯，好好写字，
4: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蓝天的那粒沙，
4: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0: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我们每个人胳膊上都有一朵形态各异的小花，这是我们小时候接种疫苗时留下的疤痕。疫苗接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新手爸妈关心孩子出生后究竟要接种多少种疫苗，又有哪些接种禁忌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出生乙肝卡介苗，二月脊灰炎症好，三四五月百白破，八月麻疹碎乙脑，这是有人为了方便记忆编出的儿童预防接种的口诀。可还是有很多家长并不清楚孩子在不同年龄段都要接种哪些疫苗。
2: 目前来讲呢，咱们国家的疫苗呢分两类哈，一类叫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一类疫苗，还有一类叫非免疫规划疫苗，叫做二类疫苗。那么免疫规划疫苗就是一类疫苗呢，既是我们这个哈儿童哈接种的一个权利，同时也是一个义务，也就是说这个是必须哈接种的。
1: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的，外来儿童和本地儿童享有同样的接种权利，只要没有禁忌症都应该及时给孩子接种，否则还会影响孩子日后入托入学。而二类疫苗则是自愿自费接种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疫苗并不重要。
2: 所以说二类疫苗在当前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那么二类疫苗呢是遵循知情同意哈自愿自费的原则，所以呢我们不做任何二类疫苗的推荐，但是呢我们要告知家长有这些二类疫苗。
1: 像水痘疫苗、手足口疫苗、十三价肺炎疫苗、轮状病毒疫苗、五联疫苗等都是常见的二类疫苗。家长如果考虑给孩子接种，一定要留意疫苗接种的时间要求。还有像五联疫苗，其实包括了一类疫苗中的百白破疫苗，需要家长提前规划，避免打虫。宝宝刚出生的一段时间是疫苗接种最频繁的阶段，这时也是黄疸最高发的时期。那出现了黄疸，还能打疫苗吗？
2: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黄疸的接种啊是看数值，比如说这个金皮测胆超过六啊，超过九就不能接种了，不是这样啊，而是说我们要看引起黄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个母乳性黄疸，一个月左右的，那么你是一个什么不非感染的黄疸，或者说非病理性的黄疸，那你该正常接种还是要正常接种。所以说黄疸生理性黄疸这种的已经不作为我们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在去年的这个哈、就是新的接种指南里面就写得非常明确。
1: 除了黄疸，过敏也是不少孩子的常见问题。专家表示，在过敏的发病急性期确实需要暂停疫苗接种，但只要孩子不对疫苗的成分过敏，通常都不影响疫苗接种。
2: 包括有些家长说我们孩子都有食物过敏啊，我们有坚果过敏，我们有榴莲过敏哈、或其他的过敏，鱼虾过敏，我们的疫苗里是没有鱼虾的啊，所以说这些都不作为我们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1: 如果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按时接种疫苗，家长也无需担心。除狂犬病疫苗之外，推迟接种并不会影响疫苗的最终效果，但推迟接种期间，孩子感染相应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因此，等疫苗接种的禁忌症消失之后，还是要尽快给孩子接种。
0: 目前来讲，咱们国家的疫苗分两类，一类叫免疫规划疫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种。还有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则需要家长自愿自费给孩子接种。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咱们家里的电器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与电器一起增加的呢还有电费。您以为这些电都是您用掉的，其实呢很多啊都是电器待机的时候呢偷偷跑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电器偷电的话题。
1: 什么样的家电待机情况下耗电量比较大？
2: 电暖气啊，
3: 路由器吧，
4: 一般是冰箱跟空调，
5: 机顶盒。
6: 你要说耗电，那也耗不了哪儿去。
7: 智能家电那些。
8: 待机状态，通俗讲就是电器未在使用中，但没有拔下插头。生活中很多人认为电器不运行，他们的耗电量是微乎其微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实验员用0.5级的标准功率表，将它接入到被测电器的工作电源回路中，以测出我们被测电器的待机功率。经过测试，我们发现洗衣机待机功率为1.7瓦，路由器待机功率为7瓦，机顶盒待机功率6.5瓦。而根据家电研究院的数据分析，电视机、空调待机功率都小于3瓦。传统家电中耗电量最高的是路由器和机顶盒。
9: 某些老式家电，由于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它只有工作和不工作两种状态，因此当我们不使用它的时候，但却没有彻底断开电源，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偷电的现象。比如过去家庭中使用的某些老式的电视机顶盒，由于没有增待机的功能，在我们不使用的时候，它的耗电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8: 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智能家居和小家电的待机功率。经过测试，扫地机器人待机功率为1.4瓦，电磁炉0.8瓦，加湿器0.7瓦，洗碗机、空气净化器和垃圾食物处理器待机功率均小于1瓦。智能马桶盖座圈保温时功率在40瓦和1.4瓦之间周期性变化。
9: 具有红外唤醒、 WiFi 唤醒等功能的智能电器，比如扫地机器人、电视机以及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控制的智能家电，在我们接通电源但长时间不使用或不开启时，它的耗电量是很小的。但是像智能马桶、饮水机、电热水器等具有加热保温功能的电器，它们在不使用的时候，因为是需要不间断地进行一个加热的工作，所以它耗电量是比较大的。
8: 据统计，仅按照我们测试的洗衣机、路由器、机顶盒、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电磁炉和加湿器这7种家用电器，一个月按30天来算，如果不拔掉这些插头，一个家庭一年将多消耗168度电。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更好地节约用电呢？
9: 第一，如果大家在上班或者外出较长时间时，可以把饮水机、电热水器关掉，把智能马桶的座圈加热功能也关闭。第二，一些使用年限较长老化的电器，其能耗就会变大，应该及时的更换。第三，对于有待

机模式的家用电器，如果好几个月都不使用，最好是把它彻底的断电，因为多个待机的电器加起来，耗电量也不容忽视。

在众多弟子之中，孔子夸赞最多的就是颜回。孔子说呀，吃粗饭喝凉水，住在偏僻的巷子里，只有颜回能够自得其乐。颜回的修养真高呀。贫困交加的颜回受到孔子如此的夸赞，是不是表明孔子认为财富不重要呢？有一次呀，孔子师徒前往魏国，冉有为老师驾驶马车，路过城镇的时候，孔子不禁感慨，魏国的人烟真是稠密呀。冉有呢是政事科的高徒，他抓住机会就向老师请教说，一个国家人口足够多了，接下来应该如何治理呢？孔子说，富之，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呢？冉有接着问。孔子回答说，教之，加强教育。由此可见呀，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然后再进行道德教化。也就是说，富裕是教化的基础，这种理念是中国古人的共识。管子牧民篇就曾提到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为政治国治理百姓的角度上讲，孔子认为要先富而后教。那么从个人的追求的维度来说，孔子又有怎样的观点呢？孔子认为啊，个人也应该去追求财富。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这里的执鞭之事，有人认为是替天子或诸侯鸣锣开道的衙役，有人认为是给市场守门的门卫，但孔子却说，只要能给工资，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可见呀，孔子的财富观很接地气，那就是凭本事挣钱致富，天经地义。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也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指的是有钱，贵指的是有社会地位。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能欲求，是人的本性。财富可以让人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贫穷则容易让人缺乏自信。孔子和子贡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讨论。子贡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说呀，一个人很贫穷却不谄媚，一个人很富有却不骄横，这样的人是不是修养很高呀？老师，一个人如果能在贫穷中保持尊严，贫贱不能移，一个人如果能在富贵中保持谦逊，不仗势欺人，这样的人的修为就非常值得肯定了。这是子贡的意见。孔子听了之后，先是肯定了子贡，说，你说的不错，但是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认为更高的境界是贫穷却怡然自乐，富贵却谦逊好礼。也就是说，富而无骄是个底线，富而好礼是更高的追求，贫而无谄是底线，贫而乐是更高的追求。为什么贫而乐？人的财富啊，实际上分两种，一种叫物质财富，一种叫精神财富。精神财富的富足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并不完全依赖。节目的开头我们提及的颜回，他好学向善，尽德修业，他收获的是什么？收获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充实，他收获的是心地无私天地宽的坦荡，所以颜回能怡然自乐。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能欲求，但是他又接着补充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由此可见呀，孔子的财富观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用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什么就都是浮云。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6: 十天。
7: 抗新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十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电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再来看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兰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兰因兰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莱因兰的独白》。

我们知道姓名呢是世俗贴给每个人的第一道标签，许君上线了新作《姓名》，收录在他第五张原创专辑《唱片》当中。创作《姓名》的时候呢，许君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身份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姓名，可是在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会发布。这里是华语精选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0: 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字体，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字体，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而来自于周深以及安娜陈嘉桦所演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已经荣登新高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赫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歌曲，更多精彩的歌曲就请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间，一夜万年，日雨落流云渡风，滴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痴迷于俗世情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之旅。川沙公路为什么被称为大漠奇迹？川沙公路啊，因为穿越库布齐沙漠而得名。库布齐沙漠由东向西横贯在杭锦旗境内，自然地把杭锦旗分为了南北两部分。由于呢大漠浩瀚，亘古无路，碧沙成途为历代之期盼。历时两年，费工万计，耗资逾亿，川沙公路使隔绝库布齐沙漠南北的渺渺沙海顿然变通途。它南起杭锦旗政府所在地的西尼镇，北达巴彦淖尔市乌拉山火车站，与110国道、109国道及京兰县相通，穿越库布齐沙漠50多千米。川沙公路以其雄伟的气魄、浩大的工程，被誉为大漠奇迹。踏上这川沙公路啊，宛如进入到了人工雕塑的艺术殿堂，令人驻足流连，不忍离去。公路两侧乔木、灌木、方格沙帐，优良的牧草以及甘草、药材层层叠叠，与大漠黄沙相应。

0: 一望无际，如画如诗。站在黄河的看流边，这可以说是我们到达鄂尔多斯后离黄河与阴山最近的位置。朱丹林说，黄河自西向东流经杭锦旗，横亘东西180公里的库布齐沙漠，每年黄河过境水量约310亿立方米。黄沙滚滚半天来。 白天屋里点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这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鄂尔多斯民谣中风沙肆虐的情景。杭锦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曾经每当春夏迟交，大风卷着沙尘暴滚滚而来，一夜之间风沙就把房屋掩埋了大半。出行在杭锦旗，我们所走的公路取名为川沙公路。
1: 车窗外的沙丘上能看到片片绿洲，驾驶员贾贝是本地人，他告诉我们，每一个杭锦旗人都参与了防风治沙。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绿色离不开每一个杭锦旗人的努力与付出。
2: 我们小时候这个风特别特别大，修这墓时候，我们就是一到星期六日，学校就带着全校所有的师生到沙漠腹地就修路制现场，我们就跟着一帮大人以后，两个小孩。
0: 提一桶水，你看到每个沙丘上都有人，特别特别壮观。贾贝告诉我们，当时全旗的百姓都参与到修路当中，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几岁孩童，每个人都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这条公路是凝结了杭锦旗百姓心血与汗水的公路。为了固沙，人们要把沙柳条栽成网格状。 当地人背着一捆捆50多斤重的沙柳往沙漠里走，遇到一股大风被吹下来，就再接着爬上去。20多年来，两横五纵的7条川沙公路，总里程近1115公里。川沙公路两侧完成人工造林34万亩，茫茫大漠变为绿色通途。
3: 我们的母亲河在杭锦旗境内流通这么长，就是我们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黄河，给后代吧能够留更多一点绿，善待母亲河，不去破坏它，就是对它最大的保护。
4: 大窑文化遗址为什么国内外罕见？ 大窑文化遗址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宝河哨乡大窑村南山坡上，发现呢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厂，整体的年代呢为距今50万年左右。经过了多次的发掘，地层中出土了800多件的石器，地下呢还埋藏着不计其数的石器，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大窑文化的代表器物。 此外呢，还发现了人类用火后的灰烬遗迹，以及呢钟鼓鹿、披毛犀等哺乳动物的化石。大窑文化遗址的石器制造厂面积之大，历经年代之久，出土的石制品之多，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那为什么说内蒙古的长城修建最早、最长、经历朝代最多呢？在中国历史上，有20多个王朝或诸侯国修建过长城，其中在内蒙古修建过的长城就有13个。内蒙古地区长城最早修建于2300到2800年前，是我国修建最早、经历朝代最多。 省级行政区域内总长度最长的长城，内蒙古长城与国内16个有长城的省级行政区域相比，占据了3最，许多的地段呢，至今仍然保存较好，这对研究我国古代战争防御史、建筑史和社会经济发展史、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什么是那达慕呢？那达慕呢，意思是娱乐、游戏。蒙古族牧民习惯称为乃日，这是蒙古族人民为了庆祝丰收或者是喜庆日子而开展的具有广泛群众性和娱乐性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那达慕啊，有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传统的伯克，也就是蒙古式的摔跤、射箭，还有赛马为男儿三艺，是那达慕的核心项目。每逢啊那达慕的召开，方圆数百里的牧民们就会身着节日的盛装，乘车骑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和观看比赛。彩旗飘飘，人欢马嘶，平日宁静的草原顿时呢就变得热闹了起来。如今啊，在不同的季节，蒙古族人民啊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那达慕。那达慕的内容啊也在不断的丰富，汇集了旅游观光、传统的体育还有文艺活动、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草原上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经贸交流盛会。夏季那达慕、冰雪那达慕、还有旅游那达慕、国际那达慕，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各种盛会异彩纷呈。2006年的5月20日，那达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达慕呢，以古老的传统和浓郁的特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的朋友。内蒙古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哪个城市啊？通辽市呢，是内蒙古东部的中心城市，也是内蒙古最大的交通枢纽。它呢，也是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区的重要的枢纽。通辽市东靠吉林四平，西接内蒙古的赤峰、锡林郭勒，南依辽宁沈阳、铁岭，北边呢是与内蒙古兴安盟以及吉林白城、松原为邻的。通辽市啊，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向北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通辽的境内呢，有京通、通让、大正、通霍、吉通等九条铁路交汇，已开通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四条高速、七条国道和八条省道贯穿。通辽民航机场啊，可以起降波音737等大中型的客机，已开通的航线呢有十多条。通辽的火车站呀，也是全国的铁路枢纽编组大站之一。你了解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吗？呼和浩特呀，意为青色的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又因为啊，呼和浩特盛产中国最优质的奶制品，所以呢，也被称为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呢，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的南侧，西与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接壤，东临乌兰察布市，南抵山西省。呼和浩特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先后呢，还荣获了全球经济增长20强城市、中国经济实力100强城市、中国最具魅力金融生态城市等称号，是连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区域的重要的桥梁，中国向蒙古、俄罗斯开放的重要的沿边开放中心城市，东部地区呢，连接西北、华北的桥头堡，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航空枢纽。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指的是哪儿呢？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包括呢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呈品字形分布。三者呀，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呼包鄂三市经过高速的发展，已经成为内蒙古具有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呼包鄂三市在打造金三角经济圈的过程当中，探索出了一条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新路子。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同时，呼包鄂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一带一路给内蒙古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内蒙古全方位的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新格局。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牧业资源丰富，有我国

0: 最大的葵花生产区，每年出口葵花籽18万吨，90%啊是销往中东和欧美市场的。那目前呢，巴彦淖尔市已经建成了番茄、葵花籽两个国家级的出口基地，仅从事葵花籽出口的企业就多达了50多家。越来越多的产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农产品出现在了国际市场上。内蒙古电力公司啊，也积极推进跨境电力输送，拓展电力出口业务，搭建起多条向蒙古国供电的通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内蒙古已经与11个国家的41个地区建立了联系，在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内蒙古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新热点。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沉泥生花，东方之秀，秉承唐三彩遗韵的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珍品，我们称它为唐三彩。但是你是否知道，秉承着唐三彩遗韵产生于民间的手工艺陶瓷制品界首彩陶呢？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是指安徽省界首市的一种汉族民间传统制陶技艺，经过近千年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风韵。界首彩陶烧制用的原料是被当地窑工称为黄河淤的一种独特性的粘土，工匠们运用刻花、花花、堆贴等装饰手法，在作品上涂以流淌变幻的三彩釉色，制成独树一帜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梯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古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研究界首彩陶的烧制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三彩工艺的影响。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也就是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盘、盆、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板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梯花工艺，初步

0: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切手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画梯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在经历过数百年之后，界首彩陶结合当地剪纸书画等多种民俗文化艺术，加上雕刻手法的改进，慢慢从简单的花草昆虫形成了愈加复杂的戏剧人物刻画。再加上手工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文化特色，界首彩陶最终定型。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吉峰说：
1: 我们界首彩陶啊，有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刀马人刻画的形式。刀马人是创世人呢，叫都山义，他的这个刀马人作品就是能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了我们界首彩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题材。
0: 在造型上，界首彩陶遵循曲直结合、变化与统一的审美特色，轮廓线大量运用弧线，千变万化，极度夸张。这种以弧线为主、直线为辅的设计，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从而体现曲中有直、柔中有刚的意韵美，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建国初期，界首彩陶技艺的传承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陶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8年，界首在颍河北岸顺河路组建技艺陶瓷厂，现该厂已经成为彩陶的主要制作地。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在这里得到传言，和其他手工技艺一样，界首彩陶受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市场萧条，而年轻人都不愿从事学艺，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后继无人之忧。彩陶艺人卢山义次子卢群山说：
2: 界首彩陶刀马人彩釉陶是我们卢家的品牌，我主要的责任就是把我父亲的这个刀马人这个品牌接过来传下去，发扬光大。
0: 传统的彩陶制作技艺不传外姓，如果家族子弟想学习的话，只让观看制作过程，然后靠自己摸索。当制作出来的彩陶有七成相似，证明自己有一定天分后，祖辈才开始给予指点。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界首彩陶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安徽省界首市的王金盛、卢群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吉峰说：
1: 在老一辈这个老艺人他们的这不断的努力推进下，已经有一批新生的彩陶的艺人在传承这些彩陶艺术。现在彩陶艺术呢，它主要是两种发展方向，一个是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说花瓶、笔筒，还有一些摆件等等；再一种就是他们在努力创作精品，将来能走上博物馆收藏，这对我们界首这个陶瓷的发展前景更开阔。
0: 界首彩陶扎根于淳朴的乡村民风之中，融汇了不同地域、不同工艺门类的艺术风格，虽历经千年，仍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保持着古老淳朴的风韵，更形成了器型古朴厚重、刻花简洁生动、釉色流光溢彩、艺术实用兼备的艺术特征，具有独树一帜、丰富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民间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审美趋向。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窦家妇女命垂一线呢。正在这个时候，有打旁边树林当中是出现一队随军呢，把这文三喜开始吓一跳。他以为啊是窦建德手下之人呢，但一看是随军，这心放下一半呢。但他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队伍，就见这伙随军为首的是一位白袍将军呢，就见。

位将军胯下骑着一匹白龙马，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握着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文三喜不认识，窦宪娘本来绝望了，但是抬眼一看，啊，是他。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涿郡燕王罗毅的世子燕山公罗成罗公然呐。就见罗成身边还跟着几位亲随，窦宪娘觉得眼熟，但是叫不出名字。书中暗表啊，正是那棋牌掌张公瑾，还有南延平、北延道、上岐山、下玉山、玉池南、玉池北、屈突通、屈突盖、党世人、党世杰、毛公随、李公旦、唐万人、唐万义，再加上白显道，十二家棋牌官全都在身边呢。后面跟着有500精兵啊。说这罗成怎么那么巧在此地经过呢？其实也不巧，现在隋炀帝不是攻打高句丽吗？所需的兵员、粮草、器械都非常大呀。那涿郡作为这一次进攻高句丽的第一补给场所，那意义重大呀。不然的话，为什么挖永济渠呀？那燕王罗毅，你再不服从大隋管，你再是海外天子，但现在呀，一致对外进攻高句丽，那你不能说什么都不管呢，这也说不过去。所以呢，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催粮啊、征兵啊、往前线运武器、运装备啊这样的任务啊。那燕王罗毅不便亲自出马呀，不能说什么事儿老王子自己出去干去了，那哪成啊，老王子还得坐镇涿郡呢。那么一些重要事情啊，就得委派给燕山公罗成啊。所以这些天呢，把罗成也忙活坏了，可以说是手脚不时闲呢。再加上现在这涿郡一带、河北一带义军四起，盗贼遍地，很多运往前线的粮草啊都被他们给打劫了，所以每一次任务啊还都不能掉以轻心。罗成能够去的，罗成是一定去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对罗成也是很好的锻炼的。你别看短短一年，这罗成啊成长一大截子呀。过去只是冲锋陷阵的将军，现在呢那也懂得怎么管后勤了，怎么运输了，这一些呀，那也是军事素养所不可缺少的。今天也是啊，罗成刚刚带这支队伍啊往前线送了3000军卒，而且还送了5000担的军粮、军装、号铠、兵刃、器械，往前线呢送了无数啊。由于送的比较多，所以燕王罗毅非常重视，让罗成亲自带队，而且呢把12家棋牌官全拨给罗成了。罗成啊很出色的圆满的完成任务，然后带着自己押送这些物资的500涿郡的精兵往回返。那通过这一年多的锻炼，罗成啊带兵是更加谨慎了，不像原来那么莽撞了。行军之时啊，大队人马之前一定得派至少3波的斥候啊，就是探马蓝旗、流星快报，这三骑马跑到前面去，轮番往回禀告前面几里地发生的事情啊，这样能够做到有备无患。那万一有贼匪在前面埋伏呢，那就能够做好战斗准备了。万一呢前面由于发大水呀、啊、把什么桥梁啊给冲塌了，或者前面落石把道路堵塞了，那这时就可以机动灵活的选择另外的路线。虽然现在是往回返，已然没有了押送物资，但罗成啊一直也保留着这种习惯呢，让三匹马轮流在前方探信息，随时往回禀报啊。那这斥候都是多年有经验的。

0: 人家虽然骑着马，但有的时候啊也很难被人发觉呀。这赤候往前一打探信息，就发现文三喜在这里跟着窦宪娘对峙了。赤候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赤候一看呢，这隋朝官兵跟着这好像绿林英雄打扮的人呢，在这对峙，赶紧回去禀告给罗成啊。罗成一听他们说些什么，这赤候说了，我也不知道，就听啊，隋朝官军说那个姑娘叫什么窦宪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哦，罗成一听窦宪娘这三个字，罗成非常熟悉呀、啊。你可听清楚了，我就听那么一耳朵，再探再报。说实话，罗成告诉后面军队，给我加速前进，因为罗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到这个赤候走了，时间不大，又有个赤候过来了，禀报给罗成啊，说那边打起来了，看那意思，好像官军呢要捉拿一家人，但是呢，人家这一家人的亲属啊，一个小女孩追上来了，跟官军打斗起来了。哎呦，罗成一听不好啊，这怎么回事？难道说官军把窦宪娘全家给抓了？这有可能啊，因为当年呢，这罗成在打西流山的时候，跟窦宪娘也交流过，跟窦建德也交流过，知道啊，这窦建德在当地那也是个不安分之人呐、啊，跟官府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呢，他们如果真的被官府拿了，也在情理之中啊。罗成就问斥候，这里离那个事发地有没有近道啊？斥候说了，如果咱们走官道吧，远点，官道得绕一大弯，但是如果有打咱这里，直接的穿面前这个树林，能够直接到达。只不过呀，树林比较难走，没官道好走，但是要比官道节省更多的时间。罗成说呀，咱们就走树林儿，树林儿啊，这弓弦，官道是弓背呀，走弓弦快呀，让这斥候继续打探。就这么，罗成啊，由打这树林儿，带着众人呢就出来了。罗成穿树林儿的时候，那边已然呢发生惨剧了。等罗成由打树林儿里出来，一看呢，有一人高高举起一个孩子，正要摔呢。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罗成一看焉能摔孩子呀，这是灭绝人寰之事啊，所以罗成本能的喊了一声，给我住手，一声喊把文三喜喊愣在那里了。然后罗成催马向前，带着12家棋牌官就来到事发当场啊。罗成看到窦宪娘，窦宪娘也看见罗成啊，窦宪娘眼中啊突然出现了一丝生的希望，罗成也认出了果然是窦宪娘。哎呀，几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那比原来漂亮多了。原来窦宪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是可爱型的，现在呢，哎，不但可爱而且漂亮了。罗成啊冲窦宪娘一使眼色，那意思呀，你先别言语。罗成就走到近前了，哎，站住。温三喜一看这一伙随军向自己逼过来了，温三喜赶紧的这只手拎着孩子，这只手往前那么一伸，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站住。他一说站住，那罗成啊冲旁边张公瑾一使眼色，张公瑾那就是罗成肚中的蛔虫啊，对这位少主心中所想那他比谁都清楚啊，看了眼色懂了，往前一催马，把嘴一撇，把这份儿啊就拿起来了。那毕竟是燕王罗毅手下的棋牌长啊。俗话说得好啊，王爷府前七品官啊，那首府的那些奴才们都横得跟秃尾巴狗似的，何况那是棋牌长啊，王家千岁面前的大红人啊，那了得呀，平常那豪横惯了。所以呢，一看这文三喜伸出5个手指头给阻止住了，他就把牌啊拿出来了。你是什么人呢？知道这谁吗？啊，还把你那爪子伸出来，你阻止谁呢？你在这干什么呢？为何要摔孩子呀？文三喜一听，哎呦，质问我呢，你是何人呢？ 你们是哪的？我乃贝州郡衙的都头，我姓温，我叫温三喜，我奉上峰命令捉拿盗寇窦建德一家满门。你们是什么人？张公，你说我们是什么人？用大拇哥挑起来一指罗成，瞧见没？这位就是燕王世子燕山公罗公爷，我们呢乃是涿郡燕王手下的军队。
1: 哦，
0: 文三喜一听啊，闹了半天是燕王的军队啊，那甭问大隋军呢。文三喜这个心呢又往下放了放，哎呀，失敬失敬，原来是罗公爷卑职啊，有公务在身，不能失礼，望公爷各位大人见谅海涵。他立刻呀换了一副嘴脸，是点头哈腰啊。罗成这个时候已然看到了地上的死尸，一看一个孩子脑袋摔碎了，在地上那血淌了一滩呢，再一看笼子里有两个老人惨死当场，再一看一匹马上驮着两具死尸往下直滴的血，罗成一皱眉呀，文都头，罗公爷，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奉命捉拿盗寇吗？怎么这里死那么多人呢？哎，罗公爷您看吧，他用手一指窦建德，那位啊就是我们要抓的贼寇，此人姓窦，叫窦建德呀，这位是他的闺女叫窦宪娘，这些人都是他的家小啊，我们是先抓了他的家小，这窦建德和他的闺女啊，他们要匹秋龙抢人犯呢，所以呢卑职这才把这些人呢作为人质，让他们赶紧放下兵器，把他们一网打尽。罗成一听，照你这意思，你手下这些是人质，是人质，那是不是死囚犯呢？禀公爷，不是死囚犯。既然不是死囚犯，谁给你的权利在这里先斩而后奏啊？罗公爷，您有所不知啊，这窦建德穷凶极恶呀，不这样他不能束手就范。卑职也是啊，不得已而为之。再者说了，这都是贼子贼孙贼父贼母，即便是拉的官府，最终也是判处死刑啊，放肆。罗成剑眉一挑，你个小小的都头啊，难道你不知道国家法度吗？即便他们犯了死罪，你们州衙老爷判他们死刑，那也得上呈大理寺，大理寺上呈皇帝，皇帝批准了再翻回来，然后才能处以死刑啊，谁让你随随便便在道路之上就将人犯处死呢？再说了，你手中那孩子我看未满一岁吧，他是杀了人了他还是放了火了呢？你就在这里把他处死。公爷，这孩子呀，他是贼子啊，乃是窦建德的孩子，他就该死。他为何该死？他是贼子，他不该死吗？哼！罗成一咬银牙呀，我看该死的是你呀，人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灭绝人伦、惨无人道之人呢？赶紧的，把孩子给我放下，把这笼中的犯人通通交给本宫，你回复你的郡守，就说本宫把这些所谓的贼人带到幽州交给燕王审问去了，燕王他老人家一向秉公执法，最后要定他们一个什么罪，我想一定是符合律法的，你们呢就不必操心了。来啊，罗成啊一挥手，后面人呼噜往上一上，怎么的？看那意思呀，就想过来接收这些囚车。温三喜一看，哎，慢，罗公爷，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 我乃是贝州郡衙的，我听命于贝州刺史啊。我们郡守他给我命令，我能听。燕王他老人家虽然贵为王家千岁，但是呢，他管的是涿郡，管的是幽州，我们不归幽州管，所以公爷，您也无权由打我手里直接提走罪犯吧，还望公爷您体察。体察个屁！张公瑾在旁边骂起来了。温三喜呀，你好不识抬举呀，公爷给你多大脸呢？客客气气跟你说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什么合不合规矩？你当场杀人，这就合乎规矩了。这位公爷，我这也是奉了上峰所差呀。他告诉我，如果说这群子贼匪他们拒捕，我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哼！罗成哼了一声，你那郡守好不威风，他还把自己当皇帝了，还能够赋予人先斩后奏之权吗？赶紧的，把孩子，把这些人犯交给我们带回涿郡。公爷，您这样以大欺小，恕卑职万难从命。温三喜心说话，我就不给你，你还能够把我怎么样啊？难道说大隋的兵还能打大隋的兵不成？罗成一看，好啊，好小子，有胆量，你不给是吧？不给好啊，现在我是要贼匪，你要是不给，罗成用手一指，你们这一群人就是抗我燕山公之令，你们就是贼匪，给我围了。罗成一挥手，哗，后边500精兵啊，各持刀枪，燕山铁骑，一下子就把这100多人呢给围了。这是窦建德呀，看到事情发生变化，窦建德也不死了，死也死不了，那大刀啊被自己手下那些人给紧紧握住了。窦建德勒马一看，哎呦，窦建德认得呀，这不罗成吗？哎呀，罗成难道说帮我们不成？总之啊，一看对自己是有利的，窦建德立马在旁边旁观呢。罗成这边就已然把温三喜他们呢打了包围了。温三喜一看，公爷，您这是何意呀？张公瑾说，温三喜，你个小小都头，你知道你今天在跟谁说话吗？你在跟国家一等公说话呀。你问问你家郡守，他敢不敢跟燕山公如此言语？还不赶紧的把手上之人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这涿郡的兵啊真横啊，一个个晃动刀枪，连那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铁蹄一个劲的在地上蹬着呀。那甭说温三喜，就温三喜手下那些当兵的，一个个的腿软了呀，哪见过这阵仗啊？小刀手吕四一看，公爷，公爷，且慢，且慢动手，且慢动手。吕四赶紧的凑到温三喜近前，我说，温头。看见没，这是燕山公啊，咱得罪不起呀、啊、要是不把人交给他呀，咱就得被人家抓了俘虏，人家 这得有500-600人呢、啊、咱才100多人呢、啊、咱真格的跟着涿郡兵交手，他伤了咱白伤，咱伤了他们，这朝廷得问咱们的责呀，咱又没有跟涿州兵开战这个命令，咱抓贼捕盗呢，何必得罪他呢？一辈子来看呢，干脆呀、啊、把人交给他，他们还怎么地？他们难道说能够把这贼人给放了不成啊？温三喜啊也咽了口唾沫，也觉得呀自己啊好像惹祸了。哎呀，心说这个罗成啊真横啊，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啊、没辙， 哎哎哎。

罗公爷，罗公爷，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不就是要这些人吗？马上给，马上给，给了。一挥手，那人家涿郡的兵往前一闯，就把那几辆囚车连活的带死的全都拉在一边。那些跟随的奶妈呀、丫鬟呢，那些家人呢，都被麻绳啊拴着手呢，拴一串也拎到一旁。罗成用手一指，你手中的孩子，给人家交出来。哎哎，好好，赶紧的，把这一个孩子就交给了旁边那个奶妈。这么奶妈呀，赶紧抱过来了。哎呦，俩孩子呀，死了一个呀，嘿。这奶妈掉着眼泪，跟着涿郡兵走到一旁了。窦宪娘也被人拉在一旁。这时啊，就等于把老窦家的人呐，给这温三喜的人分开了。温三喜一拱手啊，公爷，公爷，人交给您了。卑职啊，还有一个不请之请，讲。人交给您了。卑职没办法回去回复啊，能不能求公爷，您给啊卑职出具一个公文，告诉我家老爷，说这些犯人呐是被卑职抓了，但是呢被你们呐带回涿郡交给老王爷审问了，这样一来呢卑职也好回去交代呀。哦，罗成一听啊，回去不好交代，哎，对对，不好交代，嗯。这个简单呀，来来来，你上前来，我给你一样东西呀，回去你就好交代了。哎哎，温三喜迈步走到罗成马前，公爷，不知您给什么东西？罗成说呀，我就给你这个。抬手，往前就是一枪，这一枪啊，把这温三喜是捅了一个透心凉啊！哎，温三喜惨叫一声。罗成手腕子一拧一抖搂，肉把温三喜尸体甩到一边，另外一只手一挥，给我全部除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氏祖先是凉州人士，以中原武林世家在大理得国，数百年来不失祖宗遗风。段正明、正纯兄弟虽富贵无极，仍时时微服出游，遇到武林中人前来探访或寻仇，也必按照武林规矩对待，从不摆皇室架子。保定帝这日御驾亲征，众随从见得多了，人人均已换上常服，在不识者眼中只道是近身大户带了从人出游而已。刀白凤见八天师的从人之中有二十几名带着大斧长锯，笑问八司空，咱们去做木匠起大屋吗？八天师道：啊，锯树拆屋。一行人所乘都是骏马，奔行如风，未到日中已抵万劫谷外的树林。八天使指挥从人将挡路的大树砍倒锯开，来到谷口，保定帝指着那株欺着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的大树笑道：
1: 这万劫谷主人跟咱家好大的怨仇呢。

0: 段正淳却知中万愁，是怕自己进谷去探访甘宝宝，向妻子斜目瞧去，见他只是冷笑。四名汉子提着大斧抢上，片刻间便将那株树人合抱的大树砍倒了。八天时命众人牵马在谷口向后。 楚谷、傅朱四大护卫当先而行，其后是八天石与高升泰，又其后是镇南王夫妇、保定帝走在最后。进得万劫谷后，四下静悄悄的，无人出营。八天石按照江湖规矩，手持段正明、段正淳两兄弟的名帖，大踏步来到正屋之前，朗声说道：“大理国段氏兄弟。” 前来拜会钟谷主。话声不毕，左侧树丛中突然窜出一条长长人影，迅捷无伦的扑倒，伸手向八天石手中的名帖抓来。八天石向右错出三步，喝道：“尊驾是谁？”那人正是穷凶极恶云中鹤，一抓不中，更不停步，又向八天石扑去。八天石见他轻功了得，有心。 要跟他较量较量，当下又向前抢出三步，云中鹤跟着追了三步，八天石发足变奔，云中鹤随后追去，一个矮一个高，霎时间在屋外绕了三个圈子。云中鹤步幅极大，但八天石一跳一跃，脚步起落却比他快得多，两人之间始终相距数尺。 云中鹤固然追他不到，八天石却也避他不脱。两人一向都自负轻功天下无匹，此刻陡然间遇上劲敌，均是心下暗惊。两人越奔越快，衣襟带风，发出呼呼声响。虽知两人追逐，旁人看来便如五六人绕圈而行一般，到的后来。 两人相距渐远，变成了绕屋奔跑，已不知是云中鹤在追八天石，还是八天石在追云中鹤。倘若八天石追到了云中鹤背后，这场轻功比试自然是他胜了。但云中鹤猛地发劲，又将八天石抛落数丈。只听得呀的一声，正屋大门打开，钟万愁走了出来。 八天石足下不停，暗运内劲，右手送出，名帖平平向钟万愁飞了过去。唰，钟万愁伸手接住，怒道：“姓段的，你既按江湖规矩前来拜山，干嘛回我谷门？”楚万里喝道：“皇上至尊，岂能钻你这树洞地道？”刀白凤悬念爱子，忍不住问道。 我的孩儿呢？你们将他藏在哪里？屋中忽又跃出一名女子，尖声道：“哼，你来迟了！这姓段的小子，我们已将他开膛破肚，喂了狗了。”他双手各持一刀，刀身细如柳叶，发出蓝艳艳的光芒，正是见血击毙的修罗刀。这两个女子。 18、9年之前便因妒生恨，结下极深的怨仇。刀白凤明知秦红棉所言非实，但听他将自己独生爱子说得如此惨酷，旧恨心怒齐蹦，冷冷的道：“我是问钟谷主，谁来跟下贱女人说话？”蓦地里，当当两声响。
1: 秦红棉双刀齐出，快如飘风般近前，向他急砍两刀。这十字镯是他成名绝技，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汉曾丧在他修罗双刀这毒招之下。刀白凤抽出拂尘，及时隔开，身形转出，皱尾点向他后心，唰！
0: 段正淳好生尴尬，一个是结发爱妻，一个是昔日情侣。 他对刀白凤钟情固深，对秦红棉却也旧恩难忘。但见两女一动上手，便生死相搏，不论是。

谁受赏，自己都是终生之恨，喝道：且慢动手。携身七进，拔出长剑，要隔开两人兵刃。钟万愁一见到段正淳，便满肚子怒火，苍啷啷大环刀出手，向他迎头砍去。呜！楚万里道：不劳王爷动手，待小人料理他。铁杆挥出，戳向钟万愁头颈。他原来的铁杆给叶二娘扭断了，此时所使是赶着新铸的。钟万愁骂道：哼，我早知姓段的就只仗着人多势众。段正淳笑道：万里退下，我正要见识见识钟谷主的武功。长剑挺出，苍啷啷啷啷啷，弹开楚万里的铁杆，顺势从钟万愁大环刀的刀背上掠下，直削他手指。这一招弹略削三式一气呵成，中间没半分变招痕迹。钟万愁一惊：哎呦，这断贼剑法好生凌厉呀！收起怒火，横刀守住门户，强敌当前，已不敢拂箫轻呼。段正淳挺剑急刺，钟万愁见来势凌厉，难以应挡，向后跃开三步。段正淳只求他不过来纠缠，闪身抢进刀白凤和秦红棉。只见秦红棉刀法已微剑散乱，刀白凤步步紧逼，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当当唰。蓦地里，嗤嗤嗤连响，秦红棉接连射出三支毒箭。他这短剑形状和穆婉清所发的相同，手法却高明得多。三支箭分射左右中，叫对方难以闪避。刀白凤纵身高跃，三支短剑都从他脚底飞过，不料他身子尚在半空，又有三支箭射来。第一支射他小腹，第二支射他双足之间，第三支却是对准了他足底。其实刀白凤无法再向上跃，身子落下来时，三支箭正好射中他头、胸、腹三处，委实毒辣之极。刀白凤心下惊慌，拂尘急掠，卷开了第一支毒箭，身子急速落下，眼看第二支、第三支箭对准胸膛、小腹射到，以万难闪避挡隔。突然眼前白光急闪，一柄长剑自下而上的在他面前掠过，将这两只短剑斩为四截，当啷当啷。同时有人晃身挡在他身前，正是段正淳抢过来救了他性命。倘若他出剑稍有不准，斩不到短剑，这两只短剑势必都钉在他身上。这一下刀白凤和秦红棉都吓得脸色惨白，心中砰砰乱跳。刀白凤叫道：我不领你的情。闪身绕过丈夫，挥拂尘向秦红棉抽去。她恨极秦红棉手段阴毒，拂尘斜扫之机，叫对方缓不出手来发射毒箭。秦红棉适才这两箭险些射中段正淳，又见他不顾性命的相救妻子，偏心已急，惊慌再加气苦，当时挡不住拂尘的急攻。刀白凤拂尘一招凤息于无，向他头顶击落。秦红棉急向右闪，刀白凤左掌正好同时击出，眼见便可正中秦红棉胸口，立时便要打得他狂吐鲜血，手掌离他胸口尚有半尺，忽然旁边一只男子手掌伸将过来，将他这一掌掠开了，正是段正淳出手相救，说道：凤凰别这么狠。秦红棉一怔，怒道：什么凤凰孔雀，叫得这般亲热。左手刀向段正淳肩头砍落，刀白凤也正恼丈夫相救情妇，掠开自己势必中敌的一招，挥拂尘向他脸上扫去，啊唰！嘿嘿，哈哈，二女同时出手，同时见到对方向段正淳攻击，齐叫：哎呦！同时要回护郎君。

0: 刀白凤拂尘转向去挡个修罗刀，秦红棉飞足向刀白凤踢去，要他收转拂尘。段正淳斜身闪开，砰的一声，秦红棉这一脚重重踢中在他的臀上。刀白凤怒道：你干嘛踢我丈夫？秦红棉道：
1: 段郎，我不是故意的，你很疼吗？
0: 段正淳故意让秦红棉踢中好让他消气，装腔作势大叫：
2: 哎呦啊，痛死我了。
0: 蹲下身来，钟万愁瞧出便宜，举刀搂头向段正淳劈落。刀白凤叫道：
3: 住手！
0: 秦红棉叫道：打他！拂尘与修罗刀齐向钟万愁攻去，钟万愁只得回刀招架，大叫：
2: 姓段的臭贼，你这老白脸，靠女人救你性命，算什么好汉？
0: 段正淳哈哈大笑，倏地跃起，刷刷刷三剑，只逼得钟万愁踉跄倒退。秦红棉一怔，怒道：
1: 你没受伤，装假。
0: 刀白凤也道：
1: 这家伙最会骗人，怎能信他？
0: 秦红棉叫道：
1: 砍刀！
0: 刀白凤叫道：
1: 打他！
0: 嘿，这一次二女却是联手向段正淳进攻。保定帝见兄弟跟两个女人纠缠不清，摇头暗笑，向楚万里道：
4: 你们进去搜搜。
0: 楚万里应道：
5: 是。
0: 楚谷付朱四人奔进屋门，古赌城左足刚踏过门槛，突觉头顶冷风飒然，他左足未曾踏实，右足跟急撑，已倒退跃出，只见一片极薄极阔的刀刃从面前直削下去，相距不过数寸，只要慢的顷刻，就算脑袋幸而不至一分为二，至少鼻子也得削去了。古赌城背上冷汗直流，看清楚呼哧暗袭的是个面貌俊秀的中年女子，正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她这薄刀做长方形，薄薄的一片，四周全都锋利无比，她抓着短短的刀柄略加挥舞，便卷成一圈圆光。古赌城起初这一惊着实厉害，略一定神，大声呼喝，挥起板斧便往他薄刀上砍去。
2: 啊，你招斧！
0: 叶二娘的薄刀不住旋转，不敢和板斧这等沉重的兵刃相碰。古赌城使出七十二路乱披风斧法，双斧直上直下的砍去。叶二娘阴阳怪气，说几句调侃的言语。朱丹臣见他好整以下，刀法却诡异莫测，生怕时候一长，古赌城抵敌不住，挺判官双笔上前夹击。其实八天石和云中鹤二人兀自在大斗圈子，两人轻功相弱，均知非一时三刻能分胜负，这时所较量者已是内力高下。八天石奔了这百余个圈子，以致云中鹤的下盘功夫飘逸有余，沉凝不足，不如自己夜谈一月之际行有余力。只消陡然停住击他三掌，他势必抵受不住。但八天石一心要在轻功上考教他下去，不愿以拳脚功夫取胜，仍一股劲儿的奔跑。俩人就绕着圈子跑吧。忽听的一人粗声骂道：
2: 马八羔子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是哪儿来的兔崽子？
0: 只见南海恶神手持鳄鱼剪，一跳一跳的跃进。傅四龟喝道：
6: 是你师父的爹爹来了。
0: 南海恶神喝道：
2: 什么我师父的爹爹？
0: 傅四龟指着段正淳道：
6: 镇南王是段公子的爹爹，段公子是你的师父，

0: 你想赖吗？
1: 南海恶神虽恶事多为，却有一桩好处，说过了的话向来算数。一闻此言，气得脸色焦黄，可不敢公然否认，喝道：“哎，我拜我的师父，跟你龟儿子有甚相干？”傅思归笑道：“我又不是你儿子，为什么叫我龟儿子？”南海恶神一怔，想了半天，哈，才知他是绕着弯骂自己为乌龟。一想通此点，哇哇大叫，恶嘴剪啪啪啪的向他夹去。此人头脑迟钝，手脚可着实快速。恶嘴剪中，一口森森白牙，便如狼牙棒上的尖刺相似。傅思归一根熟铜棍接得三招，便觉双臂酸麻。楚万里长杆扬动，杆上连着的铁丝软鞭荡出，向南海恶神脸上抽去。唰！南海恶神掏出恶尾鞭挡开，啊啪！保定帝眼看战局，己方个人均无危险，对高升泰道：“你在这略阵。”高升泰道：“是。”副手站在一旁。保定帝走进屋中，叫道：“
2: 玉儿，你在这里吗？”
1: 不听有人回答，他推开左边厢房门，又叫道：“
2: 玉儿，玉儿。”
1: 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从门背后转了出来，脸色惊慌，问道：“
3: 你是谁？”
1: 保定帝道：“段公子在哪里？”那少女道：“
3: 你找段公子干嘛？”
1: 保定帝道：“
2: 我要救他出去。”
1: 那少女摇头道：“
3: 你救他不出的，他给人用大石堵在石屋之中，门口又有人看守。”
1: 保定帝道：“
2: 你带我去，我打倒看守之人，推开大石，就救他出来了。”
1: 那少女摇头道：“
3: 不成的，我如带了你去，我爹爹要杀我的。”
1: 保定帝问：“
2: 哦，你爹爹是谁？”
1: 那少女道：“
3: 我姓钟，我爹爹就是这里的谷主。”
1: 这少女便是从无量山逃回来的钟灵。保定帝点了点头，心想：对付这样一个少女，不论用言语套问，或以武力胁逼，均不免有失身份。段誉既在此谷中，总不难寻到。于是从屋中回出，要另行觅人带路。段誉和穆婉清在石屋之中，听说门外那青袍客竟是天下第一恶人恶贯满盈，大惊之下扑向对方，搂在一起。段誉低声道：“
4: 咱们原来落在天下第一恶人手中，那真糟之极矣。”
1: 穆婉清呜的一声，将头钻在他怀中。段誉轻抚他头发，安慰道：“
4: 啊，别怕，别怕。”
1: 两人上下衣衫均已汗湿，便如刚从水中爬起来而肌肤密贴一般。两人全身火热，体气蒸熏，闻在对方鼻中更增诱惑。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是情苗深重的少女，就算没受春药激动，也已把持不定。何况阴阳和合散霸道异常，能令端氏成为淫徒，真女化作荡妇，只叫心神一迷，圣贤也成禽兽。此时权杖段誉一灵不昧，哈，念念不忘于段氏的清誉令德，这才勉力克制。青袍客得意之极，怪声大笑，说道：“
2: 你兄妹二人快些成其好事，早一日生下孩儿，早一日得脱牢笼，我去也。”

0: 说罢越过树墙而去。段誉大叫：
1: 岳老三，岳老二，你师父有难，快快前来相救。岳老三
0: 叫了半天，却哪里有人答应。寻思当此危急之际，便是拜他为师也说不得了，拜错恶人为师不过是我一人之事，须不至连累伯父和爹爹。又纵声大叫：
1: 南海恶神，我情愿拜你为师了，愿意做南海派的传人，快来，你快来救你徒弟呀、啊！我死之后你可没徒弟了。
0: 乱叫乱喊了一阵，始终不闻南海恶神的声息。突然想到：
2: 哎呦，不好，南海恶神最怕的便是他这个老大恶贯满盈，就算听到我叫唤也不敢来救我。
0: 心中不住叫苦。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求孙心切，老人苦思冥想出高招。
4: 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
3: 为争家产，兄弟俩挖空心思出奇招。
4: 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
3: 瞒天过海，以假当真，最终他们能否如愿得到百万家产？生子大赛。
4: 这李全福啊，今年快70岁了，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他跟老伴儿一块儿干了一家养猪场，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养猪场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李全福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了，荷包鼓了。可这李全福的烦恼啊，却一点也没减。有一桩事儿啊，李全福呢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李守仁，今年40多岁了。他跟妻子结婚10多年了，生了3个孩子，都是姑娘，这罚款没少交，愣是一个儿子都没生出来。老二呢叫李守义，由于忙着家里的生意，结婚比较晚，3年前呢才娶了一个比他小了10多岁的媳妇儿。小两口结婚之后啊，一门心思的过着两人世界，一直呢没要孩子。这眼看着偌大的一份家业传到儿子这一代就断了，这李全福心里头啊怎么也放不下，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就想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呢，他把老大和老二一块儿叫了过来，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两个儿子。这老子有什么话当面不说，这还写了下来啊。这两个儿子赶紧接过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呢，两个儿子肺没气炸了。这张纸啊，原来是老爷子写的他和老伴儿的遗嘱。在遗嘱中，老爷子说了，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不能看两个儿子谁表现好，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要是两个儿子都能让他抱上孙子，这以后家产一人一份。可是要是有一个儿子让他抱上孙子了，那个没给他生出过孙子来，这家产都要归那个让他抱上孙子的儿子。要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谁也没让他抱上孙子，那啥也别客气，这家产呢

0: 老李要捐了，一分钱也不给着儿子。不但如此，李全福还说了，谁能让他先抱上孙子，这养猪场的生意他立马就交给这个儿子打理。两个儿子看了这个遗嘱，心里这个气呀，赶紧劝老爷子，爸呀，你就别闹了，这折腾什么呢？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哪有人家这样的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老李脖子一扭，那可不行，我可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管这老李家不能断了根苗。你们两个要是谁也给我生不出孙子来，可别到时候看我翻脸，你们啊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老爷子说的是斩钉截铁，两个儿子没办法，都回家去啊，赶紧去跟媳妇儿商量。这老大的媳妇儿一听就炸了，啥还生？我都给你们家生了仨了，这仨姑娘我这些年什么也没干了，你们家还想要儿子？再者说就算我想生，那也得生得出来才行啊，咱俩这都什么年纪了？你爸呀这就是偏心眼儿，就是想把家产呢、都给你弟弟，这可不行，我得找他们老两口说道说道去。这李守仁赶紧一把拉住了媳妇儿，哎呀，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呀，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第二天一早，李守仁带着老婆就上了县城的医院，不查不要紧呢，这一查两个人的心呢彻底凉了。李守仁的老婆40多岁了，医生说她已经现在子宫有点萎缩了，再怀孕的机会啊基本没有了。
1: 听到这个结果，李守仁的心里凉了半截，不仅这一下彻底断了自己想要儿子的念想，而且还得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家产拱手让给弟弟。李守仁可不愿就此罢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李守仁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腹生子。
0: 他跟媳妇说，从别人家抱一个孩子，假装是他们俩生的。这媳妇不放心呢，说这孩子还有假装是自己生的，这怎么假装啊？李守仁说，你别管，我呢有办法，这样咱呀先找到一家怀了儿子不想要的，回头呢你就在家里装大肚子，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就到外地去假装生孩子，回来的时候你把孩子一抱，保管啊天衣无缝。这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就真有人家怀了孩子就不想要了，还是个男孩？哪有那事儿啊。这呀李守仁自己啊心里另有个算盘。李守仁这些年在外地跑猪场的生意，他有了一个情人，这媳妇儿生不出来，李守仁就打起了情人的主意，他想让情人给自己生个儿子，好继承这家产。李守仁的情人叫柳荷花，跟了李守仁2年了，听说了李守仁这个想法之后啊，他答应，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说生儿子可以，不过呀真要是儿子生下来了，你可得跟老婆离婚，跟我结婚。跟老婆离婚，这说的容易啊，这李守仁的岳父家可不是好惹的，两个大舅哥全都是一身的武艺，可是这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所有家产都给了老二，不是吗？事到如今呢，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柳荷花怀孕了，李守仁眼巴巴等着，等到了4个月的时候，领着柳荷花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妇产医院做了个检查，确定啊，柳荷花怀的是个儿子。李守仁这个高兴真是老天开眼呐、他回到家之后立马就告诉自己的老婆，装起了怀孕。这柳荷花的肚子啊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李守仁老婆衣服下面藏着的枕头也是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预产期到了，李守仁带着老婆就赶到了柳荷花的家乡，他把老婆安顿在了酒店里，跟老婆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只等着孩子抱回来抱回家去就完了。医院里柳荷花顺顺当当的生下了一个8斤多沉的大胖小子，这下把李守仁乐的，他带着柳荷花出了院安顿好了，就和柳荷花商量说，老人呢着急想看孩子，我呢先把孩子带回去啊给爷爷奶奶看一看，只要老两口认下了这个孩子，你进门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柳荷花信以为真，把孩子交给了李守仁。李守仁孩子一到手，立马就赶回了酒店，接着老婆就回了家。儿子李守仁抱着大孙子凯旋归来，这老李家是开了锅。

0: 李全福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这乡里乡亲的都过来道喜。这李守义的心里头啊，却不是滋味，他的老婆也怀孕了，不过呀，才5个月。看这架势，即便他生下来的也是个儿子，可是啊，大哥已经抢了先了，这养猪场的生意以后肯定是大哥打理的。
1: 看到自己的计谋得逞，如今可以说是人财两得，李守仁心里自然十分得意。他开始盘算着，等过了这段时间，悄悄给柳荷花一笔钱作为补偿。从此两个人一刀两断，这件事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可是李守仁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的美
0: 梦。谁呀？柳荷花啊！这儿子被李守仁抱走了1个多星期了，音信全无啊！这人家不会是留下了儿子，不要他这个当娘的了吧？想到这儿，柳荷花不顾自己产后身体虚弱，连夜就赶到了李家。推开李家的大院门，柳荷花看见满院子挂着都是尿布，她心里一热，看来呀，孩子是在这儿呢。她抬腿啊就往院里走，里屋的炕上，李守仁的老婆正脑袋上包着一个头巾，靠在床上呢。她怀里抱着小婴儿，正用奶瓶给他喂奶。地下的李守仁呢，正在收拾孩子刚换下来的尿布。两个人看见冲进来的柳荷花都愣住了，看到这一幕，柳荷花也愣住了啊！不说是休妻再娶，要迎我进门吗？这怎么自己的孩子抱到了他老婆的怀里？难道说这是要把他的孩子给他的老婆去养吗？柳荷花的心里难过极了，他冲上去一把扯下了李守仁老婆头上包着的头巾。你这个坏女人，孩子是你生的吗？你还包着头巾坐月子，这是我的儿子，你还给我！一边说，他一边冲过去撕扯着，想从李守仁的妻子手中把孩子夺下来。这李守仁的妻子呀，怀里揣着枕头，装了好几个月的怀孕，这又大老远的把孩子接了回来，养了这么多天，在他的心里头啊，早就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眼看着柳荷花来抢，他是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放。楼下这一顿吵闹，惊动了楼上的李全福还有李守义夫妻两个，大家赶紧到楼下来看个究竟。在众人面前，柳荷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出了事情的经过。这李守仁的老婆听着是怒发冲冠呐，她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个李守仁呐，你骗我说抱养一个孩子继承遗产，结果是让我给你养你和情人生的孩子，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这柳荷花也是不依不饶，我跟你说李守仁，要不是你说休妻再娶让我进门，我凭什么给你生儿子？今天咱们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不跟你老婆离婚，你以后啊休想见到儿子。李全福是气得脸色铁青，他一抬手周了桌子，然后指着李守仁说：我没你这么个儿子，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然后他伸手又一指在床上哇哇哭着的孩子说：这个来路不明的孙子我不认，我告诉你从哪儿来，你给我抱回哪儿去。一听这话，李守仁急了，这孙子已经生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这要不是你哭着喊着要抱孙子，怎么会闹到这一步？白纸黑字你遗嘱都写了，今天你又说一分钱也不给了，让孩子从哪儿来抱哪儿去，这可不成。这是啊，这李全福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赶紧让他抱上孙子，可是写下了遗嘱，说谁先把孙子生下来，这不但家业至少得一半，而且啊还会给他养猪场的经营权。现在这大儿子闯了祸，李全福说遗嘱不算数了，孙子他不认，这行吗？这个遗嘱是李全福立的，在他没死之前呢，他就有权利更改。现在大儿子闯出这样的祸来，老人说了遗嘱这话不算数了，财产要重新定，这在法律上啊是有依据的。这边李守仁是焦头烂额，那边李守义可是幸灾乐祸。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居然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情人生一个，冒充是老婆生的，你也不想想，人的亲妈不得找你拼命啊？这高兴归高兴啊，李守义自己的心里啊也在打鼓，他的老婆怀孕了不假，可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你别看老爷子现在气头上，说李守仁的那个儿子啊他不认，可是如果有一天自己生出来的要是个姑娘，这保不准这重男轻女的老子又变了卦，说大哥那个也算是嫡亲的长子，这可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啊，自己可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想到这儿啊， 第二天一早，李守义带着老婆就进了城，他托了人找到了一家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田明，一个大大的红包送上。田明立即眉花眼笑的对着 B 超机是一顿看，看到最后，田明斩钉截铁的对李守义说：“儿子，你放心吧，这个肯定是儿子。”李守义不放心呢，又盯着又问：“大夫啊，你可看准了，我们家可是必须得生儿子。”田明说：“放心吧，啊，到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啊，你就到我的医院来生，我保管给你一个大胖小子。”
1: 有了医生的这番话，李守义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哥哥已经失去了父亲的信任，看来养猪场的生意早晚都是归自己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儿子出生了。那么李守义能够顺利地得到这一切吗？
0: 转眼间预产期到了，这李守义带着老婆果真就住入了田明的这家私人医院。临近手术室之前呢，李守义嘱咐田明一定要小心接生，等着儿子生下来啊，他一定重重有谢。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个小时之后啊，田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见到李守义之后就说：“恭喜你，这大小平安。”李守义不放心，赶紧追问：“是男孩吗？”一听李守义这么问，田明有些尴尬，说：“哎呀，这个看错了，是个千金。”什么？一个儿子变成了千金，看错了，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你这一句看错了，我这好几百万的家产没了。这李守义是气得说不出话了。这当天晚上，李守义是找了一伙人，就把田明堵在了办公室里。李守义冲上前去，一把就把田明推了一个趔趄，说：“你什么大夫啊你？啊，你不说是儿子吗？怎么生出来是姑娘啊？啊，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看不准也是有的。”这李守义说：“看不准？怎么能看不准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必须得要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这怎么必须啊？”李守义说：“这怎么是生孩子的事儿啊？这是好几百万呢，你这一个看不准，我好几百万财产没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李守义跟田明一个劲儿的吵，旁边那几个人呢早就不耐烦了，吆喝着：“别跟这小子废话，他就是找打，赶紧啊揍他一顿，拆了他的医院。”这田明一看对方要动手，赶紧就往外跑，结果没想到啊，被李守义一把拉住，推倒在地，冲上去呀、啊、就是一顿毒打。这一边打呀，李守义啊嘴里还一边喊：“啊，我好好的一个儿子生出来变姑娘了啊，你什么大夫啊，你陪我儿子，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被打得受不了了，这满脸是血，不断的哀求：“哎呀，别打了，求求你了，别打了，我陪你还不行吗？我陪你。”这田明这么说，李守义更生气了：“啥？你陪我？你以为萝卜白菜呢？菜市场一买一筐，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护着脑袋赶紧说：“哎呦，我真陪你，我真陪你还不行吗？你不就是要个儿子继承财产吗？”李守义一看田明说的认真，忍不住停下了手，问他：“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啊从地下爬起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跟李守义说：“你跟我来吧。”病房里啊有一张小床，小床上睡着一个小娃娃，娃娃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就是嘴啊有点怪，向上翻着，跟小兔子似的。这李守义一看愣了，问田明：“这是怎么回事啊？”田明说：“说这个小孩啊生下来刚七天，他呢是唇腭裂，他的父母啊生下孩子一看有病，就把孩子扔在医院跑了，还欠了医院1000多块钱医药费呢。”一看李守义盯着这个孩子看，田明赶紧补充了一句：“这是个男孩。”男孩，李守义心里活动了，不过他是个病孩子，这怎么办呢？田明说：“这唇腭裂啊不是大病，手术呢要不了多少钱，他爹妈也不懂，这本身呢是个男孩，将来治好了呢顶多是留下一道疤，也没什么的。你呢把他抱回去养着，你也算做件好事，这孩子到了你家呀也就是享福了。”李守义动心了，赶紧问：“那这看不出来吗？回去怎么说呀？”田明说：“看不出来，就差7天，你在我这儿呢多住几天，回去之后啊就说你生了一对双胞胎。”李守义又问：“那手续呢？那我就生一个呀，手续怎么办呢？”田明说：“这还不好办吗？我给你开出生证明不就完了吗？”李守义看着小床上甜甜的睡着的小娃娃，点了点头，同意了。

0: 几天之后，李守义抱着一儿一女回了老家，这二儿子居然一下子生了一对龙凤胎，这让李全福可乐坏了。虽然这孙子有点小毛病，可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大孙子。李全福是乐了，可这李守仁的心里啊却不是滋味。看着弟弟抱着孩子得意的样，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柳荷花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让他见过儿子，而且撂下话来，如果不跟老婆离婚，他别想再见到儿子。看到人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这李守仁一扭头就去了院里。
1: 看到哥哥扭头出了门，李守义的心里一丝窃喜。虽然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假的，可是这孩子是被遗弃的，肯定没有人找上门来。只要自己不说，父亲和哥哥就不可能知道，家里养猪场的生意自然也就归自己了。可是李守义没想到，这哥哥前脚刚出了门，后脚就跟着进来两个人。李守义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这两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两名警察。
0: 警察进了屋，对着李守义说：李守义，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拐卖儿童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啊协助调查。这番话一出，整个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守义更是一下子瘫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把警察惹来了？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呀，还得从那个抱来的娃娃的亲生父母说起。这个小娃娃的亲生父母啊，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人，男的呢叫大刚，女的呀叫燕子。两个人本来经济条件不好，没想到生出个孩子一看呢还是个豁嘴儿。小年轻的吓坏了，扔下了孩子啊就跑了。回到家之后养了好几天，然后呢大刚又带着燕子回到了老家。到了老家之后，跟老人一说这生孩子的经过，老人立即就火了。这好好的一个大孙子怎么能就这么扔了？家里是穷啊，可再穷也不能扔孩子呀。这老人是东挪西借的凑了一笔钱，让大刚赶紧回去，去医院呢把孙子抱回来。这大刚连夜赶回了医院，可没想到见到田明之后，田明却告诉他说孩子已经送人了。大刚气坏了，这我的儿子你凭什么就给送人了呀？田明说，你的儿子，你现在想起来是你的儿子了，你当初扔的时候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把孩子扔在医院，这孩子就是弃婴，现在呀已经有人收养这个弃婴了，跟你们呢没什么关系了，你们就回去吧。真是这样吗？这燕子和大刚确实把孩子扔在了医院，难道这样医院就可以把孩子直接送人抚养吗？我国法律对此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还是啊从头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任何单位包括医院在内，在捡到弃婴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报警。警察在接到报案之后啊，应当首先查找弃婴的亲生父母，因为抛弃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如果经过警察查找确实找不到弃婴的亲生父母，医院呢也不能直接送养，应当把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由社会福利机构呢暂时抚养孩子，并按照法律规定去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人。当找到收养人之后，还有一个必要的法律手续要履行，这就是收养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第一步，要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呢发一个公告，再次去寻找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经过了这次公告，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的，才能够作为弃婴去送养。送养时还要履行一个必要的程序，就是一个收养登记。但在我们今天的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田明啊，作为医院的医生，在大刚和燕子抛弃孩子之后啊，他所有的这些手续都没有履行，而是开了一个假的出生证明，让李守义呢去冒充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有的这些手续啊，都是不符合我国关于收养的规定的，这种所谓的收养行为也是无效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说清楚了，回头呢我们再来说大刚。这大刚啊，在田明的医院里不但孩子没找回来，还挨了一顿训，这心里越想越窝火，赶紧就到派出所呢报了案，这才引来了警察。在公安局里，田明和李守义如

0: 实的陈述了自己所有的事件的经过，事情的真相大白了。但是根据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说这李守义虽然是违法收养了这个孩子，这田明啊虽然是一个违法的送养行为，但是由于田明在这件事情中啊没有收李守义的钱，这个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但它并不构成拐卖儿童。案件被撤销了，孩子又被送回了他亲生父母的身边。事情处理完了，这李全福也病倒了，他躺在床上啊直着脖子的骂这两个儿子，你们两个缺德的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是想气死我呀。一旁的老伴儿听不下去了，劝他，行了你就别骂了，这能全怪他们吗？啊，这要不是你重男轻女，非得让他们两个给你生出个孙子来，至于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吗？你呀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是啊，这李守仁、李守义两兄弟为了能够继承父亲的遗产，是干了不少坏事儿。不过呀，从根儿上说，真正惹祸的还是这李全福老爷子重男轻女的思想。结果你看到最后，不但呢这孙子没抱上，这麻烦却惹了一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

0: 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行业工程建设标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规范》，为铁路货运场站高质量建设、规范化发展提供明确指引和根本遵循，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铁路货运场站是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节点，承担着多式联运、货物散集、保通保畅的重要功能，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3000多个铁路货运场站高效运转，年货运量达52.8亿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多式联运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近年来，我国正深入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多式联运攻坚等国家战略，物流行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推动场站迭代升级，实现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运营，助力铁路货运从运得出向运得省、运得快、运得畅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规范在全面总结铁路货运场站建设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基础上，贯彻落实质量优先、安全可靠、联运高效、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原则，注重总体设计和接口设计，统一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要求，明确提出货运场站设计兼顾节约高效和经济适用要求，引导货运场站设计遵循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原则，明确了差异化、专业化铁路货运条件下的运输组织和功能布局要求，规定了集装箱等功能区多式联运一体化布置，提升了货运场站利用效率，提出集装箱、冷链等功能区设计及设备信息化、智慧化要求，明确危险货物功能区设计内容，为保障铁路货运场站建设运营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9月17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当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周边国家铁路部门深化合作，全面推进铁路国际联运规则软联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际联运数据互联互通、作业流程化、电子签名互验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

并达成一致，成功解决了铁路企业电子签名在境内外的法律效力问题，实现电子运单跨境互认，同步优化升级了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系统功能，推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取代传统纸质运单，将广泛应用于中欧巴列等铁路国际物流产品，实现跨境货运输承接交接交付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经中俄双方铁路部门技术测试和功能评估，决定在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和俄罗斯格罗迭克沃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上分阶段开展整车集装箱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的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试点应用后，将有效提升中欧班列等中国铁路国际物流产品的运行质效，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沿线各国铁路务实合作，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赴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将密切跟踪试点应用情况，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铁路跨境物流服务，将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推广至经由满洲里、同江等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日前，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规划以专栏形式谋划了基础设施功能提升、监管救助力量提升、立体感知能力建设、数字能力提升、副保障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到2030年将重点水域实现船舶动态感知全覆盖、气象感知预警全覆盖。江苏市水运大省，长江、京杭大运河等主干航道贯穿全域，船载危化品运输、旅游度月、海上风电等业态集聚，水上交通流量大，通航环境复杂，安全管控点位多。规划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覆盖江海、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聚焦健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等六大方面，明确了17项重点建设任务，构建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体系。根据规划，江苏将完善监管救助应急待命点布局，推动现有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功能拓展，构建实体驻勤、全域覆盖、功能融合的基础设施格局。刻度运水域等重点水域实现监管救助设施一域一策全域覆盖。在空中装备建设方面，江苏将统筹推进低空智能装备和专业航空救援能力提档升级，打造全时备勤、专业高效、海空协同的立体救助员力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新增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保障基地。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9月16号召开的甘肃省交通运输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消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客运车辆1.07万辆，定制客运线路实现市州全覆盖，县级供配中心、村级基地物流综合负站建设实现全覆盖，客货邮融合发展覆盖80个县区。加快客货邮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目前，甘肃已经建成客货邮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处理场地实现共建共享，年带头邮快件近1395万件，有效实现了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今后3年，甘肃将坚持站点是基础、融合是关键、安全是底线、机制是保障，健全3级站点网络，创新多维融合模式，规范安全运营管理，健全长效发展机制，力争到2027年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区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4: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5: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4: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5: 我等啊，我等，我等那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6: 有一天啊，这个小明随着他的妈妈到这个商场去买秋裤。这时候这个小明抬起他的小脑袋，好奇地问自己的妈妈，
7: 妈妈妈妈，这个秋裤是

0: 什么东西呀、啊？
1: 那妈妈告诉他，哦，秋裤啊，秋裤就是秋天和冬天穿的内衣裤。哦，是这样的。这时候这阿姨就问了，那个您需要多长的？这不等妈妈开口，这个小明就抢着回答道，从9月份到明年的2月份的。

0: 解说员的口误啊，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打开电梯，您现在收看的是亚洲杯的比赛，伊朗队10号队员35公里外之间一脚远射球进了，主教练的一声上响，比赛结束了。
1: 35公里，他属人间大炮的。

0: 当中呢，两个小朋友一直在争吵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学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毛就说：“
1: 小明，你知道吗？我妈妈是博士，我爸爸是硕士。
2: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那你爸妈是什么事啊？
2: 我爸爸是男士，我妈妈是女士。

0: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他表弟啊，长一娃娃脸，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这隔壁住着张姨是个热心肠，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出门之前，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下午3点出去的，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一进门，小江就问他：“
1: 怎么了？今儿怎么又吹了？我不是给你捯饬过了吗？看着也不小了，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
0: 听了小江的话，表弟白了他一眼，回答道：“哥，以后你别给我瞎设计了。就是去了以后跟人女孩见了面，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人家问。”哟，叔，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
2: 有一天，一个假期呢，我们全家人在旅行社的安排之下呢，穿越美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之一。那走了好几天，于是呢，这个我的小外甥就问向导说：“
3: 向导阿姨，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2: 哦，小朋友，那到现在为止呢，你看到了什么呢？
3: 什么都没有啊。
2: 哦，那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话说这天的电影院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胖子观众说道：“
4: 文明一点行不行？你为什么总往地上扔橘子皮？”
1: 大胖子观众很生气地回答道：“扔橘子皮怎么了？你想让我扔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扔点橘子肉啊？美的你！”
5: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啊，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把自己流出来的鼻涕又都吸回去。站在对面的一位女士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非常和蔼地对这个小朋友说：“哎呀，小朋友，你有手帕没有啊？”结果这个小男孩是非常不高兴地看着这位女士，他说：“哼，我妈妈说，手帕不能给别人用。”

0: 星期天啊，这个汤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这时候，他的妈妈就在厨房里面做饭。突然，汤姆跑到厨房里面问他妈妈，他说啊，妈妈妈妈，书上有个词儿我不懂，什么叫做应酬啊？
1: 哎呀，孩子啊，这个应酬呀，简单的说，就是被勉强的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但是还非做不可。
0: 哦，明白了。这时候，这个汤姆好像有了很深的感触呢。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这个汤姆背上书包，正要出门的时候，转头向他妈妈道别，他就说道：“妈妈，妈妈，再见，我要去学校应酬了。”

有一栋这个摩天大楼啊，因为常常有人选作它为自杀的最好的地点，就是跳楼自杀，所以这个楼的管理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电梯间张贴一张广告。这个广告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想要痛快一点，请到九楼；如果你还想喘口气，就请到八楼啊；如果你还想挣扎的话，请到七楼；如果你还想留些遗言，那就到六楼吧；如果你只想残废，你到五楼；如果你只想住院，那请按四楼；如果你纯粹是想吓人，那就到三楼吧；如果你是跳跳兴趣的话，就到二楼；如果你是想看热闹，请到一楼服务台登机。

0: 头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1: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女病人回答道：
2: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

0: 有一天呢，这个动物园的警卫呢，在猴山附近抓住了三个捣蛋的这个小孩儿。那同时呢，将他们带到了园长的办公室。这个园长呢，是个很喜欢小孩的老头儿。这个时候呢，他问那个看起来最大的小孩说
1: ”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张小明。”
1: 哦，那告诉爷爷，你做了什么坏事呢？
2: 刚才我想把花生扔到猴山上。
1: 哎，小朋友，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回家去吧。记住啊，以后就别这么干了啊。
0: 这个时候呢，警卫是插嘴说话了。
3: 哦，不不不不不不，园长，应该通知他的家长。那因为……
1: 喂，不要跟我说他的不是，我说不用就不用。你小时候就没有做过一件淘气的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卫只好气着鼓鼓的，也不敢说话。于是呢，小明走了。那园长又问第二个较大一点的小孩说："
1: 你呢，小朋友？
2: 我叫王小强，我跟小明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是想把这个花生扔到这个猴山上。
1: 哎呀，那你不应该随便吃东西，也不应该随便丢东西给动物吃，知道吗？小朋友，回家去吧。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小强也走了。这时啊，园长看见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发现他还是像刚才那样进来的时候一样，在一直的发抖。那这个时候，这个园长就奇怪的
1: 哦，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怕成这样啊？
2: 问："我叫花生。"

明明开车和大兵一块上班，刚到单位门口，明明接了一个电话，匆忙下车一看忘拔车钥匙，回头叮嘱大兵，那个把我的车熄一下火。大兵说你放心吧。于是大兵拿起灭火器向车里喷去。哎呀，一台17手的夏利就毁在我手里了。

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上啊，停靠着一辆马上就要开的公共汽车。这个车上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呢。这时候，坐在车身中间位置的一个妇女起身向前面的这个售票员就递给他钱，要去买票。这个时候，就中门上来了一个女同志，见到有空位就马上坐下了。这位去买票的妇女返身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座位已经被别人占了的时候，顿时是非常的生气呀，横眉冷对呀，马上他就说：“下蛋不勤，占窝还挺快。”哎，这时候那位女同志先是愣了一下，转眼看到他手中拿着的票，突然像是明白了，她站起来就只好说：“哎呀，非常对不起，耽误您下蛋了。”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0: 说有一天呢，说我问老师一张卷纸上的一道题，很困难很困难的题，问啊，老师看了十多分钟，在我期待的目光下，老师问我说了，哪道题呀？哪道题不知道你看十分钟的呢？
1: 有一次呢，街上一大堆人呢在买这个福利彩票，那当开奖的时候呢，凡是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那就是这个中奖了。那图案上的动物呢，大体是形体越大的，这个奖呢也就越大，那这个奖品也就越珍贵啊。那有一个人呢，不小心拆开这个一张中奖票之后呢，哎，一见中了一等奖，那就情不自禁的就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喊道，哦，我是毛驴，我是毛驴。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地问他，哎，你在喊什么呢？哎呦，只要是牲口都有奖。
2: 往后这天，西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他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地问西瑞，
3: 西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3: 真的吗，西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2: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1: 有一天呢，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在水果摊前挑水果，那这个时候呢，她的哈巴狗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呢，就舔了舔这个摆在水果摊上的苹果。那这个时候，这个摊主呢，当然是很不高兴了，那终于呢，以礼貌的态度请求这位女主人呢，让她注意一下啊，她的哈巴狗。哎，可是这个女顾客呢，以严厉的口吻向她的哈巴狗喝道，安安，不许再舔这些苹果，哼，这些苹果还没有洗过呢。

0: 要饭在脑瓜上的狮子抓到腿上，然后把腿上的狮子抓到脑瓜子上，这路人就不明白，说你这，你说你没事搁这瞎折腾，雇佣什么玩意儿？你为啥不把他们弄死呢？这乞丐得意地说：“我都是要让他们水土不服而死。”原来是研究生物学的。
1: 话说有一个人走在一个乡间的小路上，但是他迷了路啊，但是周围是一个人没有。忽然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他就跑到前面去问这个小女孩，他说：“哎，小妹妹，请问这两条路通什么地方啊？”这时候小女孩这个咬着手指头说：“嗯，这两条路啊，东边的一条啊是可以通我们家，那西边的一条呢是不通我们家的路啊。”嗯，

0: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2: 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个小辉和小强在一起聊天，这个时候呢，小辉就问：
3: 小强，你知道小平家的地址吗？
4: 我不知道。不过你写信给他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说有一个懒汉，有懒汉吧，他不爱干活，这朋友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什么工作呢？啊，这个赏这个看太平间啊，结果呢干了一天就跑回家去了。家人就问他，你这好好活怎么不干呢？这懒汉说，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好好说，什么玩意儿，什么原因？懒汉说，太累了。

一个孩子小丽啊，在睡觉的时候梦见这个姥姥来他家做客，要给他两块巧克力吃，但是这个小丽嫌太少，不要，不去接。对姥姥还说：“您好久都没有来了，应该给我拿五块巧克力才对。”这个话刚出口，这个梦就醒了。但是醒了之后，发现这个手中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于是马上闭上眼睛，喃喃自语地说道：“请原谅我吧，姥姥，您现在只要给我两块，我就要。”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3: 九月份的幼儿园里呢，是放暑假了，这个五岁的宝宝想给他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贝贝写一封信，于是呢他就向爸爸去要纸和笔。这个时候爸爸奇怪地问：“
4: 乖宝宝，你还不认识字，怎么给别人写信呢？”
3: 那这个乖宝宝就理直气壮地说：“
5: 那怕什么呀，反正贝贝也不认识字呀。”

0: 一天啊，一个孩子在家里面是大哭不止啊。这时候这父亲是抱起这个孩子，左悠悠右悠悠，那都是不行啊，这个孩子还是在不停的大哭。所以这个父亲非常的不耐烦啊，就说道，你安静一会儿就不行吗？没想到这个孩子在摇篮里面却喃喃自语的说道，
1: 难道我出生的时候你没有看说明书吗？
2: 古代古时候有一个财主，说为了巴结县官，让人呢制作出一个1:1大小的金耗子啊，在县官过生日的时候呢，当这个生日礼品送上。为啥？因为这县官属耗子的。结果拿完之后，县官乐了，说：“哎呀，太好，谢谢财主，我媳妇下月过生日，她属牛的，是蒙牛还是犀牛啊？这事儿不好说呀。”
3: 有一天呢，妈妈带着小明出去玩，这个小明就说，
1: 妈妈妈妈，那位小姐去年我在溜冰场里看见过她。
3: 哦，宝宝，你的记性真好。
1: 嗯，因为她穿着漂亮的衣服不会溜冰，这次穿着美丽的泳装不会游泳。

0: 在医院里啊，有一位病人在向自己的大夫询问自己的病情。他说：“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了什么病吧？”
1: 哦，坦率地跟你说，你的病呢的确很复杂，真是一言难以下断语啊。

0: 他说，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了什么病吧。
1: 哦，坦率地跟你说，你的病呢的确很复杂，真是一言难以下断语啊。
2: 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重病的人去找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医生看病。那这个时候，这护士就对他说：“哎呀，那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那起码要3个星期后才能轮到你，知道吗
1: 3个星期呀，这个我没准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0: ？”“没关系，没关系。那到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家人来带你取消这个预约。”

0: 说有一条狗在咬一块光溜溜的骨头，猫嘲笑它说：
1: 喵，生活水平都这么好了，还有吃不起肉的。
0: 狗就说了：汪汪，你知道什么呀，生活再好也得补钙呀。汪汪汪。
2: 有一天啊，这个小多里对自己的奶奶说：
3: 奶奶奶奶，我再也不洗脸了。
2: 这时候他奶奶说：
4: 哎呀，你真是个淘气的小姑娘，在我当小姑娘的时候我可是天天洗脸呢。
2: 这时候小多里看完之后：
3: 对对对对对，看你现在的这张脸，我再也不洗脸了。

0: 哎，大夫，我这条腿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哎，我摸摸看啊，哎呦呦，这，你一定是受凉了。
0: 没错没错，已经是3年没有什么热乎气儿了。
1: 3年？
0: 是啊，3年了，大夫，不信，你看这上面还有出厂的日期呢。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春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可是我找不到彩票放哪儿了。哎，我记得你好像是把它藏起来了哈。
1: 那呗，海大爸，那我藏的地方
2: 谁也想不到，那才包气。
0: 可是我找不到彩票放哪儿了。哎，我记得你好像是把它藏起来了哈。
1: 那呗，海大爸，那我藏的地方
2: 谁也想不到，那才保险呢，包括你。
0: 哎呀，孩他妈，那你把它放哪儿了？
1: 就在你平常带的那旧
2: 钱呢，包括你。
0: 哎呀，孩他妈，那你把它放哪儿了？
1: 就在你平常带的那旧草帽里，保险吧。
0: 什么？
1: 呀，孩他爸，你咋晕了？你咋的了？你草帽里，保险吧。
0: 什么？
1: 呀，孩他爸，你咋晕了？你咋的了？你
0: 这混账老婆，你不知道啊？我刚才在船上所说我们中了头等奖，一高兴就把草帽扔进水里了。我以为我们再也不用这种苦。

0: 有个客人在小吃店进餐的时候向服务员说，
1: 哎，服务员，这狗为嘛一直怒视着我呢？啊？
0: 服务员不解地想了一阵，然后看一看碟子，才恍然大悟地向客人解释道，
2: 先生，那只碟子是他吃饭用的。

0: 有一天，张老四的女儿到建筑工地喊爸爸吃饭。女儿来到工地，张口就喊：“
1: 喂，张老四，快回家吃饭！”
0: 张老四见女儿直呼其名，回到家里气得揪住女儿就是一顿揍啊！
2: 你个败家女儿，你为什么不喊爸爸而喊我名字？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1: 多人，我如果喊爸爸，那大家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0: 一个老汉来到饭店。
1: 哎呦，哎呦嘿，真怪哎，人老了，连嘴巴都大起来了啊。
2: 不会吧，老爷子？
1: 怎么不会呀？几年前在你们这儿吃包子的时候，一只要吃两三口，而现在您瞧瞧，这一口啊，我就能吃下三两个。

0: 那我必须走。
1: 老婆，回来，干嘛走？
0: 剧本啊，我都看过了，那个酒鬼啊，喝醉了就打老婆。

0: 妻子说：“
1: 亲爱的，别再喝了，眼看你就醉了。
2: 醉了才好。这次导演让我演个酒鬼，我正想体验体验呢。”

0: 两个好朋友去饭馆吃饭，要了一只整鸡，双方约定谁吃到鸡屁股谁不花钱。朋友甲早已想好，抢着去吃鸡屁股，可是朋友乙已经跑到厨房把鸡屁股吃到嘴里了。吃饭的时候，朋友甲怎么也没有找到鸡屁股，于是就问，
1: 哎呀呵，这怎么找不到鸡屁股呢？
2: 哼哼哼，鸡屁股在此。

0: 一个贵妇人走进一家制帽店买帽子，选了很久才试戴了一顶。售货员已等得不耐烦了，又怕她改变主意，就在她试帽的时候吹捧了几句。
1: 哦，太合适了，太太，您戴了显得年轻十岁。
0: 出乎售货员的预料，贵妇人取下帽子嚷道，
2: 我不想买一顶取下了就显得我非常老的帽子，那再拿几顶我来试试。

0: 赵老伯应邀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饭后，女主人挽留赵老伯住下，第二天再回家。入睡的时候，赵老伯觉得睡帽过大，便用手绢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戴在头上。第二天早上，主人看到赵老伯戴睡帽的那副样子，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戴法啊，把睡帽都勒死了。
2: 哦，我若不勒死他，他就把我憋死了。

0: 两个犹太人在酒店里深聊。
1: 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绝不会忘记。
2: 嗯嗯嗯，是吗？是吗？是吗？两个月前我借给你一笔钱，你怎么忘了？嗯
1: 嗯，因为那笔钱没进入我脑袋里，而是进入了我的口袋里。

0: 姜大黄二秦三五四，四个人久别重逢，特别高兴。四个人呢凑了点钱到饭馆吃饭，菜上了八盘。姜大提议，
1: 我说咱们用一个五分硬币啊，各自往上一扔，落下来正面朝上的啊算头个，这样类推，每个人以自己的姓为头，各说一句歇后语为九令。要谁说的和菜名盘数对上号了，对上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行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大家就用一硬币做了排次。黄二先说，
2: 我姓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随后把鸡端到自己跟前。第二个是姜大，姜大说，
1: 我姓姜，姜太公钓鱼他愿者上钩。
0: 说完把一盘鲤鱼端到自己眼前。第三个是秦三，秦三看着两个最好的菜都被别人端走了，心里说了，这虽然好菜是吃不上了，但总比没有的强。秦三就说，
2: 我姓秦，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
0: 说完就把六大碗菜都搂到自己眼前了。五四一看临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怒火冲天，他牙一咬说，
3: 我姓武，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
0: 一气之下把桌子掀了个底儿朝天。

0: 一个酒徒脚朝天手撑地走进了酒馆，大声嚷道：
1: 伙计，给我来一杯好酒。
0: 酒馆掌柜十分惊奇，请问，
2: 哦，您为什么这么走路啊？
1: 昨天晚上我妻子逼着我发誓，这双脚要是再迈进酒馆，他就用斧子把他们砍了。我要信守我的誓言，没办法，只好这么走进来了。

0: 有一个人和朋友们一块聚餐，大伙对他说：“
1: 哎，你去买菜吧。”
0: 啊，
2: 我怕我买不好。
0: 别人把肉买来了，对他说：“
1: 那你就把炉子点上吧。”
2: 我不会生炉子。
0: 别人把炉子生好了，又对他说：“
1: 那你就去做饭吧，好吗？”
2: 我做的不好吃。
0: 大家把饭做好了，请他来吃饭。他马上坐到饭桌前说：“
3: 这事不过三，我再也不能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电影导演准备拍摄一个人与老虎在一起嬉戏的镜头，可是演员却坚决拒绝拍摄。
1: 别害怕，别害怕啊！参加拍摄的这头老虎呢，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啊，它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
2: 那能说明什么，导演？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2: 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松松。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陈红的老歌《常回家看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呢是9月22日星期二，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昼夜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九月，雪城有约，江风送爽，欢歌满城。为了进一步激活牡丹江市文旅消费潜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呢，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开幕盛典在江滨公园江心岛举办。活动呢，为期15天，从9月19日持续到10月3日。活动期间，11场主题演出、3场全网的争霸赛、文旅非遗美食游园大集，还有趣味的游戏将轮番的登场。12处的网红打卡拍照点串珠呈现，把文化、体育、旅游呢融为一体。

活动当中呢，通过展演加赛事加市集的模式，向游客全景的展现牡丹江的城市魅力，打造全民共享的秋日城市狂欢。19日晚，江滨公园江心岛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水光与灯光相映，掌声与欢呼声交织，舞蹈《盛世花开牡丹江》以翩跹的舞姿拉开了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的帷幕。随后呢，朝鲜族舞蹈、芭蕾舞、杂技、国风演奏、流行歌曲等文艺演出依次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极具艺术水准的文化盛宴。其中牡丹江籍的实力歌手付晓婷，影视作品《刘老根》当中龙泉山庄的二柱子扮演者张小飞，作为特约嘉宾呢，在开幕式上登台献唱。最后由牡丹江籍的著名词作家宋青松老师的歌曲《牡丹江》结尾，将晚会推向了高潮。当晚呢，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视频号、牡丹江文旅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威虎新闻视频号对本次开幕式进行了同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次超过了30,000人。2026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雪城秋日香味浓。9月19日至10月3日，文旅游园大集呢同步的开放，丘陵葛娃子、还有海之盐、养乐多、对青烤鹅、星巴克啤酒等知名的品牌，连同森林生态产品、中秋月饼等优质的商家集中亮相，广受市民及游客的青睐。其中呢，木灵糖画、万家结绳、松城酱油酿造技艺等特色的非遗展位前人头攒动，更加添彩了文化质感。以美食烟火加非遗文创双向融合的全新业态，为丰富牡丹江市民秋日文化生活、深挖文旅消费潜力、激活夜市经济，搭建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活动首日呢，文旅非遗市集销售额20多万元。竞技激情烽烟起，9月20日至22日，欢腾牡丹江拳王争霸赛将激情开赛。比赛呢，设有拳击、散打、综合格斗三大项6个级别，24位来自哈尔滨牡丹江

活动首日呢，文旅非遗市集销售额20多万元。竞技激情，烽烟起。9月20日至22日，欢腾牡丹江拳王争霸赛将激情开赛。比赛呢设有拳击、散打、综合格斗3大项6个级别，24位来自哈尔滨、牡丹江、

0: 设置了12处网红打卡点，市民和游客可以拿起手机摆好造型，将最美的身影定格在牡丹江的秋日盛景当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板块，现场报名参赛，那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由牡丹江文旅设计打造、极具牡丹江特色的文创礼品。礼品涵盖牡丹江文创搓澡巾和洗浴套票、牡丹江特色景点图案咖啡杯、手绘九宫格冰箱贴以及时尚的定制手拎包。一件件文创好物将承载着雪域风情，把牡丹江的独特记忆带向远方。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今年已是连续第5年举行。活动呢，由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牡丹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以文化惠民为宗旨。本次活动相较以往，不仅在现场新增了趣味互动游戏和网红打卡点，文艺演出在节目形式上也更加的丰富多彩。巡游快闪预热环节由玩偶、小丑、歌手及女子乐坊组成的巡游番队，在东一步行街与万达广场和市民近距离的互动，营造热闹欢快的活动氛围。作为本地文化惠民的品牌，欢腾牡丹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呢，将继续着力地打造牡丹江文旅名片，不断地增强城市品牌的影响力，更加有效地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荔窝。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2: 追风逐绿，骑行庆山。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

0: 各地旗手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十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的距离 41.66 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的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呢，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林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好，哥，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0: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听过风吹树叶的声音了？黑龙江伊春森林覆盖率达83.8%，生活与森林的距离很近，近到一次散步、一餐饭、一晚停留，都可以与山林有关。关于森林康养的想象，不妨从这一片林海开始。
1: 相逢是前世注定，同病。
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走进森林，先把脚步放轻。在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树木与花岗岩、石林相伴，溪流穿行期间，石有自己的姿态，树有各自的年轮，顺着林间幽静慢慢走，总有一些细节值得停留。石缝里探出的草木，枝头露下的一小片天空，还有流水绕过石头时忽远忽近的清脆声响。到了秋天，小兴安岭的颜色渐渐的丰富，深浅不同的绿与金黄橙红交织，五花山色一层层的展开，想与森林再亲近一些，可以去伤甘岭溪水旅游度假区，这里推出了林间瑜伽、正念冥想、草药足浴等体验，不妨暂时放下手机，在树下伸展身体，留意一次呼吸，感受一阵微风。

人间有味是清欢，森林的滋味也会出现在餐桌上。红松子、蓝莓、食用菌是认识伊春的另一种方式。松子的香，浆果的酸甜，菌菇的鲜，让山林有了可以细细品尝的层次。在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度假区，森林物产有了新吃法，雪莲果做成馒头，榛仁做成了饮品，还有五福茶、森林咖啡等，为山间小筑增添一些不同的味道。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里，九星洞藏文创园、九星山珍度假村展示着林区民俗文化与匠人匠心。游览之余，不妨停下来

0: 森林生态产业园里，九心洞藏文创园、九心山珍度假村，展示着林区民俗文化与匠人匠心。游览之余，不妨停下来，正从一路看风景，延伸到可以停留的生活。酒店、民宿，正从一路看风景，延伸到可以停留的生活。酒店、民宿、林间营地，让不同的旅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落脚点。在岐黄养生康养基地，健康体检、睡眠疗愈、膳食养生等，为山居旅居增添了更多的选择。给自己留几天的空闲，也留些时间认真照顾身体，安排饮食与作息。想出门走走，就去金山鹿苑。群山、林木与溪流之间，生活着半开放式放养的梅花鹿、马鹿，看鹿群悠然踱步，给自己一段不必匆忙的时光。所谓向往的山居生活，或许就藏在这片森林里。秋意渐浓，伊春的森林又将换上斑斓的色彩。挑几天空闲来这里住一住吧，山林值得慢慢看，日子值得慢慢过。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4: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5: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3: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4: 谢谢你。
5: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6: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开始。
1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

0: 关注旅游资讯。
1: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旅游包车安全管理，统筹做好假日旅游市场安全工作，切实保障游客出行安全，特制定以下十条措施。旅游和交通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带、生命带的理念，建立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告知制度，实时宣传，处处引导游客出行期间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二，旅游包车企业应严格车辆安全带技术状况管理，定期检查包括车内安全带在内的应急装置安全设施，发现安全带残缺不全、装置损坏无法正常使用的，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确保安全带配备齐全有效。三，旅行社要选择具有资质的旅游包车企业，严格落实旅游包车五不租制度。四，旅行社在与旅游包车企业签立合同时，应全面落实规范使用安全带等安全告知条款，落实安全事项告知责任。五，旅游包车驾驶员要在行车前口头告知或播放安全告知音像资料等方式，督促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做到不系安全带不开车。六，导游在行进前说明，要重点强调规范使用安全带等注意事项，在发车前和行经高速危险多发路段时，要反复提醒并逐一检查游客系好安全带。七，导游与驾驶员对不听劝导、坚持不使用安全带的游客，在车辆安全停靠的前提下，共同做好劝导服务，确保每名游客均规范使用安全带。八，旅游包车企业负责对所属车辆实时监控，发现驾驶员、乘客未使用安全带，应采取车载终端语音提醒、联系随车导游、通知驾驶员等方式进行及时的纠正。九，旅游和交通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协会对安全带使用问题突出、五不租制度和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旅行社和旅游包车企业将呈报行业主管部门，将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十，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协会将行车前安全告知制度落实情况纳入旅行社、旅游包车企业信用评价范围，引导市场主体严格规范安全带使用，持续提升游客出行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2: 少搭乘一次电梯，
3: 少用一个塑料袋，
2: 少开冷气一小时，
3: 少开车一公里，
2: 少吃一次快餐，
3: 少丢一公斤垃圾。
2: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3: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设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鸿飞去旅游。诗画浙江作为旅游大省呢，境内拥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淡妆浓抹的西湖美景，峰峦如聚的雁荡山，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浙江好玩的景点呢真是太多了。但是在宁波的奉化藏着一座冷门的奇山，游人不多，山美水美，不愧是诗人隐居的人间清净地。有机会到浙江游玩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被严重低估的名山，人少清净的雪窦山，等你来打卡。

雪窦山是四明山之脉的最高峰，拥有秀丽壮美的自然风光和佛教文化，素有海上蓬莱、陆上天台的美誉。景区包括雪窦山、雪窦寺两部分，这座被严重低估的秘境奇山藏着太多的惊喜，就连苏轼都曾念叨着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

这里没有人潮拥挤，山中林木繁茂，目之所及皆是郁郁葱葱的山林，空气清新，还有凉爽宜人的瀑布溪流相伴。炎炎夏日，太适合到这里避暑了，钻进山里，享受山野之中的清凉，游山玩水，吸氧清肺。雪窦山真的太好玩了。

0: 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雪窦寺，为天下禅宗的十刹之一，是中国十大佛教名山之一，也是弥勒道场的根本道场。寺内近57米的人间弥勒楼天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弥勒大佛。寺庙的香火鼎盛，可以祈福许愿，还可以到佛脚平台摸摸佛脚。三隐坛作为雪窦山的精华景点，分为上中下三隐坛，沿着栈道在峡谷内一路游玩，全程树荫遮蔽，沿途呢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瀑布，处处都是幽深静谧的自然风光，空气清新，不愧是西洋圣地，徒步游玩超治愈。千丈岩瀑布高达168米的飞瀑，有着浙东第一瀑的称号。站在桥上仰望飞泻而下的千丈岩瀑布，雾气弥漫，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景区游玩半天的时间呢比较紧，一天的时间就很充足，大部分景点都能玩到，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而且游玩的过程当中爬山很多，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比较费体力，建议呢量力而行。雪窦山景区的核心景点相距都很远，需要乘坐景区接驳车，但景区的四个游玩点之间的接驳车都是一站车，需要换乘，大家呢要提前了解，不能一次直接的坐到目的地。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3: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2: 赏50斤。
3: 50斤呢、啊？不是这么多，
5: 过了就不行了。
3: 乖乖，我来！
6: 哎，
3: 起！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9: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8: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0: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9: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8: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9: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8: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9: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8: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鸿飞去旅游。下面呢，给您介绍中国最适合秋冬旅居的七个小城，人少安逸，物价超低，太适合去躺平了。秋冬时节，阳光变得格外的珍贵，人呢也跟着懒了下来，喜欢慢悠悠的生活，喜欢暖洋洋的小城。最适合呢找一座安逸的小城，过一段松弛自在的时光。大城市里的生活就像按了加速键，而小城的每一天都是慢镜头。这里没有拥挤的游客，物价超低，3块5块就是人间烟火。小城很小，生活很慢，连风都带着温柔。那整理了七座超适合秋冬旅居的小城，物价亲民，人少安逸，烟火温柔，特别的适合躺平。第一个呢，就是云南的元谋。提起元谋啊，很多人记得元谋人，却不知道这是整个云南秋冬最温暖的地方之一。冬季平均气温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干燥不潮湿，特别适合怕冷湿的北方人。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湛江，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滨城市，三面环海，气候宜人。冬季的气温呢在14到22摄氏度，不冷不热，刚刚好，而且呢空气质量常年的排在全国前列，天蓝海清，舒服的不像话。第三个呢，就是广西的东兴。东兴呢是广西最南端的边境小城，和越南仅一河之隔，冬天的气温在15到23摄氏度，温暖湿润，紫外线温柔，过冬体感极佳。再有呢，就是四川的德昌。德昌呢藏在四川南部的小县城，海拔是1400米左右，冬季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是四川少有的冬季暖阳之地。再有呢，就是福建的宁德。宁德是福建东北部一座低调的海滨城市，湿润温和，既不太冷也不会潮湿，是东南沿海公认的宜居之城。那如果不考虑梦想，这个秋天我们就可以生活在小城里，不用赶时间，不用挤地铁，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忘。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知道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2日。

生活啊，除了胜利没什么自信。

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

0: 现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改为主任，后来呢又改为支书。9月15日，浦江改为主任，后来呢又改为支书。9月15日，浦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确认该主播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并表示已立法立案调查。农村土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 6.7%， 农产品销售零售额呢增长了 9.9%， 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通过直播间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网络直播当中，村干部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是一份公共信用。消费者下单不仅仅是看中了农产品，更是想以此表达对基层干部躬身助农的信任和支持。 MCNGO 呢批量的包装假村干部，本质上是透支公众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信任。虚假人设泛滥，把公共信用拿来做流量的买卖，势必会伤害到那些踏实做助农直播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在 MCN 机构的加持下，假村干部直播表演更为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假村干部频频翻车，真的村干部也难免因此而遭受质疑。直播电商是一种信任经济，刻意的伪造身份谋取利益，本身就是涉嫌消费欺诈，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守住助农直播的底线，需要平台积极的履行责任。对于支书、主任这一类带有公职指向的身份标签，应当建立严格的核验机制。凡是账号暗示着自身属于基层公职、村干部身份，必须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基层组织证明，不能任由商业账号自说自话，瞒天过海。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巡查机制，重点盯防那些频繁更名、刻意模仿干部形象的账号，压缩擦边造假的生存空间。9月1日起，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呢，为 MCN 机构明确地划出了11条行为红线，其中就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 MCN 机构批量包装山寨的村官，实际上的危害远远大于主播的个体造假。对于此类的行为呢，既要处罚造假的账号，也要顺藤摸瓜锁定背后的 MCN 机构，提高惩戒力度。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3: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50金。
3: 50金呢？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我来。
5: 嘿，
3: 嘿。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8: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发的最美司机吴斌，
7: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9: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8: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7: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8: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7: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8: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

0: 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5: 交广关注。
6: 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鸣枪开赛，各地骑手将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之上，开启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时，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于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竟在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万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林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7: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8: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9: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0: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 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

0: 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季，漫山层林尽染，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呢将迎来高峰，旅游出行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全力做好双节文旅服务保障，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大队周密部署，细化景区周边交通安保各项举措。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交管支队金林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双节期间交通安全保障举措、五花山观赏季、行车路线指南等方面的内容呢，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邓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邓警官，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我们金林大队在围绕着景区的护游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
3: 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保障各景区五花山观景季出行安全顺畅，我们结合镇内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提前谋划，多管齐下，把交通保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部署警力，聚焦各景区出入口、罗公路景区路段、景区停车场等重点点位，在中秋国庆游客出行高峰落实定点值守，安排巡逻警车沿线巡回管控，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简易剐蹭事故，避免景区周边出现长时间交通拥堵。二是强化道路隐患排查，通往各景区的罗额公路沿线、景区出入口、停车区域开展实地摸排，重点检查弯道、坡道、临崖路段标志标线、警示提示设施，发现破损缺失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查整改，把道路风险消除在节前。三是紧盯重点违法整治，节日期间加大巡逻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景区周边违停占道、超速行驶、弯道超车、疲劳驾驶，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同步劝导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净化五花山观赏季出行道路交通环境，引导游客文明安全出游。
2: 那么罗额公路周边的景区啊，是观赏五花山的热门目的地，很多自驾游客专门前来打卡。那么邓警官，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金林区观赏五花山的优选的行车路线，以及行车途中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呢？
3: 金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秋国庆期间正值色彩最佳期，给大家推荐两条优选出行路线。第一条，伊春市区方向自驾，伊春市区出发，沿嘉林公路向金山屯镇方向行驶，全程约70公里，车程1小时左右。这条道路沿途本身就是五花山观景廊道，沿途山林色彩斑斓，适合边走边赏景。第二条，外地游客经高速抵达，10月1日后走鹤岗至伊春高速，金林收费站驶出，进入金山屯镇区。在这里重点提示广大自驾游客，罗公路属于林区山区公路，弯道多，坡道多，部分路段临山临崖，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偏弱，严禁弯道超车，严禁夜间赶路行驶山区路段，节假日车流大，不要在公路两侧随意停车拍照观赏五花山，极易引发追尾剐碰事故，观景拍照请驶入景区内部停车。

0: 区域，或者选择正规观景点位。景区停车位有限，高峰时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停放，不要占道违停。
1: 那么邓警官，每年的五花山观赏季期间哈，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哪些高频出现的危险驾驶的行为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做个提醒。
0: 在节日期间旅游高峰，在通往景区的嘉陵公路与罗鹅公路景区出入口，我们经常发现几类容易引发事故的违反行为。部分游客为拍摄五花山景色，直接把车辆停在公路弯道、坡道的机动车道上，车上人员直接下车站在路面拍照，后方来车避让不及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部分驾驶员山区道路超速行驶，遇到突发状况，制动距离不足，还有游客图方便，在景区出入口双排违停，造成出入口堵塞，形成安全盲区。还有部分游客长途自驾连续开车，出现疲劳驾驶。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人，林区道路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观景不停车，停车不观景，严格按照交通标志行驶，听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拒绝超速、弯道超车，杜绝公路随意停车拍照，长途自驾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杜绝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1: 好的，也感谢邓警官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邓警官为广大游客送上的出行安全提示。金秋赏五花，平安伴出行，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们都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游。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放左边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平稳。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日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局地有暴雨。9月25日、10月1日至3日，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辆管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西藏博物馆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期间正常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1日，以绿色林都康养伊春为主题，2026黑龙江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及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会上发布了伊春市创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旅游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全省精品康养旅游线路、伊春森林康养产品、睡眠环境中的负氧离子应用、森林康养、伊春森林康养深睡眠地方标准、启动森养秘境、健康中国、睡眠中国型项目、设置圆桌会议环节、举行伊春市十大森林康养睡眠村监测站、十大森林康养酒店监测站授牌仪式和森林康养技术指导团队签约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宣布绿色林都康养伊春计划正式启动。9月15日，市公安局组织召开全市公安机关秋季森林防火部署会议，贯彻落实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和市公安局第14次党委会议精神，对全市公安机关秋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做好秋防工作是公安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预防在先、处置在小、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把防火责任落到前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火责任，深刻认识秋季防灭火形势的严峻性，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到秋防上来，以生态景物为载体，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和救援能力。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对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的公示，经自主申请、审核申报、评估验收等程序，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黑龙江多地入选。

9月20日，以农药保护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医药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研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5: 唐代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今来，文人墨客们描写最多的是爱情主题。在众多经典之作当中，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可以说是千古流传的佳作。在赏析之前，我们还是来为大家介绍李商隐。李商隐约813年到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焦作市，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颂。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所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间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李商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往玉阳山学道，期间与玉阳山凌都观女士宋华阳相识相恋，但两人的恋情却不能为外人明知，因此他只能以诗寄情。李商隐所写的以无题为题的诗篇，大多是书写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诗。那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无题诗就是其中的一首。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第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意思是说相见很难，离别更难，何况在这东风无力百花凋谢的暮春时节。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他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继承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意会日难，别意会难得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的难以经受。诗人在一句当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连先驱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亦会难得等平铺直叙当中是不易体会。

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他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谢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应，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切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第三四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是说自己对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而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灰烬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相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他却至死迷他，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炙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有着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像在无穷的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这一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句当中的晓镜是指早晨梳妆照镜子，这当中的镜是用作动词了，照镜子的意思。云鬓是女子多而美的头发，这里比喻青春年华。应觉是设想之词，这句的意思是早晨梳妆照镜，只担忧如云的鬓发改变颜色，容颜不在，长夜独自吟诗不寐，必然感到冷月欺人。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斑白，容颜憔悴。这句话生动地描写了迂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的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折磨这件事儿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保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阴郁，这种昼夜循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这句呢，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猜想对

0: 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的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这个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他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想象愈具体，思念越深切，但越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是指蓬莱山，传说中海上仙山，指仙境，而在这儿呢是指索斯女子的住处。青鸟是神话中为西王母传递音讯的信使，殷勤是情意恳切深厚，探看是探望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蓬莱山离这儿不算太远，却无路可通，烦请青鸟一样的使者殷勤地为我去探看。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入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应，但是各联的具体意象又彼此有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的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连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渺深情。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这首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求孙心切，老人苦思冥想出高招。
2: 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
1: 为争家产，兄弟俩挖空心思出奇招。
2: 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
1: 瞒天过海，以假当真，最终他们能否如愿得到百万家产？生子大赛。
2: 这李全福啊，今年快70岁了。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他跟老伴儿一块儿干了一家养猪场，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养猪场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李全福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了，荷包鼓了。可这李全福的烦恼啊，却一点也没减。有一桩事儿啊，一直压在他的心里头，这就是他都快

0: 十了，这还没抱上孙子呢。李全福呢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李守仁，今年四十多岁了。他跟妻子结婚十多年了，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姑娘，这罚款没少交，愣是一个儿子都没生出来。老二呢叫李守义，由于忙着家里的生意，结婚比较晚，三年前呢才娶了一个比他小了十多岁的媳妇儿。小两口结婚之后啊，一门心思的过着两人世界，一直呢没要孩子。这眼看着偌大的一份家业传到儿子这一代就断了，这李全福心里头啊怎么也放不下。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就想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呢，他把老大和老二一块儿叫了过来，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两个儿子。这老子有什么话当面不说，这还写了下来呀。这两个儿子赶紧接过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呢，两个儿子肺没气炸了。这张纸啊，原来是老爷子写的他和老伴儿的遗嘱。在遗嘱中老爷子说了，这以后啊家产怎么分，不能看两个儿子谁表现好，那得看谁能让他抱上孙子。要是两个儿子都能让他抱上孙子，这以后家产一人一份儿。可是要是有一个儿子让他抱上孙子了，那个没给他生出过孙子来，这家产都要归那个让他抱上孙子的儿子。要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谁也没让他抱上孙子，那啥也别客气，这家产呢他老李要捐了，一分钱也不给这儿子。不但如此，李全福还说了，谁能让他先抱上孙子，这养猪场的生意他立马就交给这个儿子打理。两个儿子看了这个遗嘱，心里这个气呀，赶紧劝老爷子，爸呀你就别闹了，这折腾什么呢，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哪有人家这样的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老李脖子一扭，那可不行，我可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管这老李家不能断了根苗。你们两个要是谁也给我生不出孙子来，可别到时候看我翻脸，你们啊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老爷子说的是斩钉截铁，两个儿子没办法，都回家去啊，赶紧去跟媳妇儿商量。这老大的媳妇儿一听就炸了，啥还生，我都给你们家生了仨了，这仨姑娘我这些年什么也没干了，你们家还想要儿子，再者说就算我想生，那也得生得出来才行啊，咱俩这都什么年纪了，你爸呀这就是偏心眼儿，就是想把家产呢都给你弟弟，这可不行，我得找他们老两口说道说道去。这李守仁赶紧一把拉住了媳妇儿，哎呀咱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呀，现在啊还是赶紧琢磨琢磨怎么生儿子是正经的。第二天一早，李守仁带着老婆就上了县城的医院，不查不要紧呢，这一查两个人的心呢彻底凉了。李守仁的老婆四十多岁了，医生说她已经现在子宫有点萎缩了，再怀孕的机会啊基本没有了。
1: 听到这个结果，李守仁的心里凉了半截，不仅这一下彻底断了自己想要儿子的念想，而且还得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家产拱手让给弟弟。李守仁可不愿就此罢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李守仁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腹生子。
0: 他跟媳妇说，从别人家呀抱一个孩子，假装是他们俩生的。这媳妇不放心呢，说这孩子还有假装是自己生的，这怎么假装啊？李守仁说，你别管，我呢有办法，这样咱呀先找到一家怀了儿子不想要的，回头呢你就在家里装大肚子，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就到外地去假装生孩子，回来的时候你把孩子一抱，保管啊天衣无缝。这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就真有人家怀了孩子就不想要了，还是个男孩？哪有那事儿啊。这样李守仁自己啊心里另有个算盘。李守仁这些年在外地跑猪场的生意，他有了一个情人，这媳妇儿生不出来，李守仁就打起了情人的主意，他想让情人给自己生个儿子，好继承这家产。李守仁的情人叫柳荷花，跟了李守仁两年了，听说了李守仁这个想法之后啊，他答应，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说生儿子可以，不过呀真要是儿子生下来了，你可得跟老婆离婚， 跟我结婚，跟老婆离婚，说的容易啊。这李守仁的岳父家可不是好惹的，两个大舅哥全都是一身的武艺，可是这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所有家产都给了老二，不是吗？事到如今呢，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柳荷花怀孕了，李守仁眼巴巴等着，等到了四个月的时候，领着柳荷花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妇产医院做了个检查，确定啊，柳荷花怀的是个儿子。李守仁这个高兴真是老天开眼呐、啊！他回到家之后立马就告诉自己的老婆装起了怀孕。这柳荷花的肚子啊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李守仁老婆衣服下面藏着的枕头也是一天比一天大，眼看着预产期到了，李守仁带着老婆就赶到了柳荷花的家乡。他把老婆安顿在了酒店里，跟老婆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只等着孩子抱回来抱回家去就完了。医院里柳荷花顺顺当当的生下了一个8斤多沉的大胖小子，这下把李守仁乐的，他带着柳荷花出了院安顿好了，就和柳荷花商量说，老人呢着急想看孩子，我呢先把孩子带回去啊给爷爷奶奶看一看，只要老两口认下了这个孩子，你进门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柳荷花信以为真，把孩子交给了李守仁。李守仁孩子一到手立马就赶回了酒店，接着老婆就回了家。儿子李守仁抱着大孙子凯旋归来，这老李家是开了锅，李全福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这乡里乡亲的都过来道喜。这李守义的心里头啊却不是滋味，他的老婆也怀孕了，不过呀才5个月，看这架势即便他生下来的也是个儿子，可是啊大哥已经抢了先了，这养猪场的生意以后肯定是大哥打理的。
1: 看到自己的计谋得逞，如今可以说是人财两得，李守仁心里自然十分得意。他开始盘算着等过了这段时间悄悄给柳荷花一笔钱作为补偿，从此两个人一刀两断，这件事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可是李守仁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0: 谁呀？柳荷花啊。这儿子被李守仁抱走了1个多星期了，音信全无啊，这人家不会是留下了儿子不要他这个当娘的了吧。想到这儿，柳荷花不顾自己产后身体虚弱，连夜就赶到了李家。推开李家的大院门，柳荷花看见满院子挂着都是尿布，他心里一热，看来呀孩子是在这儿呢。他抬腿啊就往院里走，里屋的炕上李守仁的老婆正脑袋上包着一个头巾靠在床上呢，他怀里抱着小婴儿正用奶瓶给他喂奶，地下的李守仁呢正在收拾孩子刚换下来的尿布。两个人看见冲进来的柳荷花都愣住了，看到这一幕柳荷花也愣住了，啊，不说是休妻再娶要迎我进门吗？这怎么自己的孩子抱到了他老婆的怀里？难道说这是要把他的孩子给他的老婆去养吗？柳荷花的心里难过极了，他冲上去一把扯下了李守仁老婆头上包着的头巾，你这个坏女人，孩子是你生的吗？你还包着头巾坐月子，这是我的儿子，你还给我。一边说他一边冲过去撕扯着，想从李守仁的妻子手中把孩子夺下来。这李守仁的妻子呀怀里揣着枕头装了好几个月的怀孕，这又大老远的把孩子接了回来养了这么多天，在他的心里头啊早就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眼看着柳荷花来抢，他是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放。楼下这一顿吵闹惊动了楼上的李全福还有李守义夫妻两个，大家赶紧到楼下来看个究竟。在众人面前，柳荷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出了事情的经过。这李守仁的老婆听着是怒发冲冠呐，她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个李守仁呐，你骗我说抱养一个孩子继承遗产，结果是让我给你养你和情人生的孩子，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这柳荷花也是不依不饶，我跟你说李守仁，要不是你说休妻再娶让我进门，我凭什么给你生儿子？今天咱们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不跟你老婆离婚，你以后啊休想见到儿子。李全福是气得脸色铁青，他一抬手周了桌子，然后指着李守仁说，我没你这么个儿子，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 然后他伸手又一指，在床。

0: 成哇哇哭着的孩子说，这个来路不明的孙子我不认，我告诉你从哪儿来，你给我抱回哪儿去。一听这话，李守仁急了，这孙子已经生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这要不是你哭着喊着要抱孙子，怎么会闹到这一步？白纸黑字你遗嘱都写了，今天你又说一分钱也不给了，让孩子从哪儿来抱哪儿去，这可不成。这是啊，这李全福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赶紧让他抱上孙子，可是写下了遗嘱，说谁先把孙子生下来，这不但家业至少得一半，而且啊还会给他养猪场的经营权。现在这大儿子闯了祸，李全福说遗嘱不算数了，孙子他不认，这行吗？这个遗嘱是李全福立的，在他没死之前呢，他就有权利更改。现在大儿子闯出这样的祸来，老人说了，遗嘱这话不算数了，财产要重新定，这在法律上啊是有依据的。这边李守仁是焦头烂额，那一边李守义可是幸灾乐祸。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居然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情人生一个，冒充是老婆生的。你也不想想，人家亲妈不得找你拼命啊？这高兴归高兴啊，李守义自己的心里啊也在打鼓。他的老婆怀孕了不假，可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你别看老爷子现在气头上，说李守仁的那个儿子啊他不认，可是如果有一天自己生出来的要是个姑娘，这保不准这重男轻女的老子又变了卦，说大哥那个也算是嫡亲的长子，这可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啊，自己可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想到这儿啊，第二天一早，李守义带着老婆就进了城，他托了人找到了一家私立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田明，一个大大的红包送上。田明立即眉花眼笑的对着 B 超机是一顿看，看到最后，田明斩钉截铁的对李守义说，儿子你放心吧，这个肯定是儿子。李守义不放心呢，又盯着又问，大夫啊，你可看准了，我们家可是必须得生儿子。田明说，放心吧，啊，到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啊，你就到我的医院来生，我保管给你一个大胖小子。
1: 有了医生的这番话，李守义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哥哥已经失去了父亲的信任，看来养猪场的生意早晚都是归自己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儿子出生了。那么李守义能够顺利的得到这一切吗？
0: 转眼间预产期到了，这李守义带着老婆果真就住入了田明的这家私人医院。临近手术室之前呢，李守义嘱咐田明一定要小心接生，等着儿子生下来啊，他一定重重有谢。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个小时之后啊，田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见到李守义之后就说，恭喜你这大小平安。李守义不放心，赶紧追问，是男孩吗？一听李守义这么问，田明有些尴尬，说，哎呀，这个看错了，是个千金。什么？一个儿子变成了千金？看错了？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你这一句看错了，我这好几百万的家产没了。这李守义是气得说不出话了。这当天晚上，李守义是找了一伙人就把田明堵在了办公室里。李守义冲上前去，一把就把田明推了一个趔趄，说，你什么大夫啊你？啊，你不说是儿子吗？怎么生出来是姑娘啊？啊，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看不准也是有的。这李守义说，看不准？怎么能看不准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必须得要儿子。这田明说，这生孩子的事儿这怎么必须啊？李守义说，这怎么是生孩子的事儿啊？这是好几百万呢，你这一个看不准，我好几百万财产没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李守义跟田明一个劲儿的吵，旁边那几个人呢早就不耐烦了，吆喝着，别跟这小子废话，他就是找打，赶紧啊揍他一顿，拆了他的医院。这田明一看对方要动手，赶紧就往外跑，结果没想到啊被李守义一把拉住，推倒在地，冲上去呀就是一顿毒打。这一边打呀，李守义啊嘴里还一边喊，啊，我好好的一个儿子生出来变姑娘了啊，你什么大夫啊，你陪我儿子，你陪我儿子。这田明被打得受不了了，这满脸是血，不断的哀求，哎呀别打了，求求你了，别打了，我陪你还不行吗？我陪你。这田明这么说，李守义更生气了，啥，你陪我？你以为萝卜白菜呢，菜市场一买一筐，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护着脑袋赶紧说，哎呦，我真陪你，我真陪你还不行吗？你不就是要个儿子继承财产吗？

0: 老易一看田明说的认真，忍不住停下了手，问他：“你怎么陪我呀？”这田明啊，从地下爬起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跟李守义说：“你跟我来吧。”病房里啊，有一张小床，小床上睡着一个小娃娃，娃娃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就是嘴呀、有点怪，向上翻着，跟小兔子似的。这李守义一看愣了，问田明：“这是怎么回事啊？”田明说：“说这个小孩啊，生下来刚七天，他呢是唇腭裂，他的父母啊，生下孩子一看有病，就把孩子扔在医院跑了，还欠了医院1000多块钱医药费呢。”一看李守义盯着这个孩子看，田明赶紧补充了一句：“这是个男孩。”男孩，李守义心里活动了，不过他是个病孩子，这怎么办呢？田明说：“这唇腭裂啊不是大病，手术呢要不了多少钱，他爹妈也不懂，这本身呢是个男孩，将来治好了呢顶多是留下一道疤，也没什么的。你呢把他抱回去养着，你也算做件好事，这孩子到了你家呀也就是享福了。”李守义动心了，赶紧问：“那这看不出来吗？回去怎么说呀？”田明说：“看不出来，就差7天，你在我这儿呢多住几天，回去之后啊就说你生了一对双胞胎。”李守义又问：“那手续呢？那我就生一个呀，手续怎么办呢？”田明说：“这还不好办吗？我给你开出生证明不就完了吗？”李守义看着小床上甜甜的睡着的小娃娃，点了点头，同意了。几天之后，李守义抱着一儿一女回了老家，这二儿子居然一下子生了一对龙凤胎，这让李全福可乐坏了。虽然这孙子有点小毛病，可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大孙子。李全福是乐了，可这李守仁的心里啊却不是滋味，看着弟弟抱着孩子得意的样，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柳荷花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让他见过儿子，而且撂下话来，如果不跟老婆离婚，他别想再见到儿子。看到人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这李守仁一扭头就去了院里。
1: 看到哥哥扭头出了门，李守义的心里一丝窃喜，虽然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假的，可是这孩子是被遗弃的，肯定没有人找上门来，只要自己不说，父亲和哥哥就不可能知道，家里养猪场的生意自然也就归自己了。可是李守义没想到，这哥哥前脚刚出了门，后脚就跟着进来两个人。李守义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这两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两名警察。
0: 警察进了屋，对着李守义说：“李守义，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拐卖儿童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啊协助调查。”这番话一出，整个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守义更是一下子瘫倒在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把警察惹来了？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呀，还得从那个抱来的娃娃的亲生父母说起。这个小娃娃的亲生父母啊，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人，男的呢叫大刚，女的呀叫燕子。两个人本来经济条件不好，没想到生出个孩子一看呢还是个豁嘴儿。小年轻的吓坏了，扔下了孩子啊就跑了，回到家之后养了好几天，然后呢大刚又带着燕子回到了老家。到了老家之后，跟老人一说这生孩子的经过，老人立即就火了，这好好的一个大孙子怎么能就这么扔了？在家里是穷啊，可再穷也不能扔孩子呀。这老人是东挪西借的凑了一笔钱，让大刚赶紧回去，去医院呢把孙子抱回来。这大刚连夜赶回了医院，可没想到见到田明之后，田明却告诉他说孩子已经送人了。大刚气坏了，这我的儿子你凭什么就给送人了呀？田明说，你的儿子，你现在想起来是你的儿子了，你当初扔的时候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把孩子扔在医院，这孩子就是弃婴，现在呀已经有人收养这个弃婴了，跟你们呢没什么关系了，你们就回去吧。真是这样吗？这燕子和大刚确实把孩子扔在了医院，难道这样医院就可以把孩子直接送人抚养吗？我国法律对此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还是啊从头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任何单位包括医院在内，在捡到弃婴之后，按照法律

0: 规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报警。警察在接到报案之后啊，应当首先查找弃婴的亲生父母，因为抛弃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如果经过警察查找确实找不到弃婴的亲生父母，医院呢也不能直接送养，应当把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由社会福利机构呢暂时抚养孩子，并按照法律规定去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人。当找到收养人之后，还有一个必要的法律手续要履行，这就是收养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第一步，要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呢发一个公告，再次去寻找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经过了这次公告，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的，才能够作为弃婴去送养。送养时还要履行一个必要的程序，就是一个收养登记。但在我们今天的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田明啊，作为医院的医生，在大刚和燕子抛弃孩子之后啊，他所有的这些手续都没有履行，而是开了一个假的出生证明，让李守义呢去冒充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有的这些手续啊，都是不符合我国关于收养的规定的，这种所谓的收养行为也是无效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说清楚了，回头呢我们再来说大纲。这大纲啊，在田明的医院里，不但孩子没找回来，还挨了一顿训，这心里越想越窝火，赶紧就到派出所呢报了案，这才引来了警察。在公安局里，田明和李守义如实地陈述了自己所有的事件的经过，事情的真相大白了。但是根据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说，这李守义虽然是违法收养了这个孩子，这田明啊虽然是一个违法的送养行为，但是由于田明在这件事情中啊没有收李守义的钱，这个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但他并不构成拐卖儿童。案件被撤销了，孩子又被送回了他亲生父母的身边。事情处理完了，这李全福也病倒了，他躺在床上啊直着脖子的骂这两个儿子，你们两个缺德的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是想气死我呀。一旁的老伴儿听不下去了，劝他，行了你就别骂了，这能全怪他们吗？啊，这要不是你重男轻女，非得让他们两个给你生出个孙子来，至于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吗？你呀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是啊，这李守仁、李守义两兄弟为了能够继承父亲的遗产，是干了不少坏事儿。不过呀，从根儿上说，真正惹祸的还是这李全福老爷子重男轻女的思想。结果你看到最后，不但呢这孙子没抱上，这麻烦却惹了一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

0: 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行业工程建设标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规范》，为铁路货运场站高质量建设、规范化发展提供明确指引和根本遵循，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铁路货运场站是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节点，承担着多式联运、货物散集、保通保畅的重要功能，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3000多个铁路货运场站高效运转，年货运量达52.8亿吨，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多式联运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近年来，我国正深入实施交通强国建设、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多式联运攻坚等国家战略，物流行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推动场站迭代升级，实现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运营，助力铁路货运从运得出向运得省、运得快、运得畅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规范在全面总结铁路货运场站建设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基础上，贯彻落实质量优先、安全可靠、联运高效、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原则，注重总体设计和接口设计，统一了铁路货运场站设计要求，明确提出货运场站设计兼顾节约高效和经济适用。

要求，引导货运场站设计遵循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原则，明确了差异化、专业化铁路货运条件下的运输组织和功能布局要求，规定了集装箱等功能区多是连运一体化布置，提升了货运场站利用效率，提出集装箱、冷链等功能区设计及设备信息化、智慧化要求，明确危险货物功能区设计内容，为保障铁路货运场站建设运营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9月17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当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周边国家铁路部门深化合作，全面推进铁路国际联运规则软联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际联运数据互联互通、作业流程化、电子签名互验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并达成一致，成功解决了铁路企业电子签名在境内外的法律效力问题，实现电子运单跨境互认，同步优化升级了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系统功能，推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取代传统纸质运单，将广泛应用于中欧巴列等铁路国际物流产品，实现跨境货物运输承接交接交付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经中俄双方铁路部门技术测试和功能评估，决定在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和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上分阶段开展整车集装箱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的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试点应用后，将有效提升中欧班列等中国铁路国际物流产品的运行质效，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助力沿线各国铁路务实合作，共同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赴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铁集团将密切跟踪试点应用情况，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铁路跨境物流服务，将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推广至经由满洲里、同江等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路，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日前，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规划以专栏形式谋划了基础设施功能提升、监管救助力量提升、立体感知能力建设、数字能力提升、负保障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到2030年将重点水域实现船舶动态感知全覆盖、气象感知预警全覆盖。江苏市水运大省，长江、京杭、大运河等主干航道贯穿全域，船载危化品运输、旅游度月、海上风电等业态集聚，水上交通流量大，通航环境复杂，安全管控点位多。规划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覆盖江海、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聚焦健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等六大方面，明确了17项重点建设任务，构建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体系。根据规划，江苏将完善监管救助应急待命点布局，推动现有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功能拓展，构建实体驻勤、全域覆盖。

0: 功能融合的基础设施格局，刻度运水域等重点水域实现监管救助设施一域一策全域覆盖。在空中装备建设方面，江苏将统筹推进低空智能装备和专业航空救援能力提档升级，打造全时备勤、专业高效、海空协同的立体救助员力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新增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保障基地。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9月16号召开的甘肃省交通运输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消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客运车辆1.07万辆，定制客运线路实现市州全覆盖，县级供配中心、村级基地物流综合负站建设实现全覆盖，客货邮融合发展覆盖80个县区。加快客货邮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目前，甘肃已经建成客货邮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处理场地实现共建共享，年带头邮快件近1395万件，有效实现了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今后3年，甘肃将坚持站点是基础、融合是关键、安全是底线、机制是保障，健全3级站点网络，创新多维融合模式，规范安全运营管理，健全长效发展机制，力争到2027年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区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介绍女人专属的心灵减压秘籍之听从直觉做改变。女人天生是更愿意凭直觉办事的，所以如果你感觉现在的生活、工作或者是恋情让你不舒服，给你很大压力，那么不妨

是否越用力越好，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我们并不是越用力越好。其实刷牙我们也是要讲究技巧的，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工具，使用正确的方法，不同的人群我们推荐的方法也会不同。那譬如说针对孩子，我们可能会推荐圆弧刷牙法。这种圆弧刷牙法呢，它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孩子慢慢学习掌握，也方便家长朋友们帮助孩子来进行口腔清洁。那么简单的来说呢，我们圆弧刷牙法其实就是牙刷在牙面上去进行画圈圈，我们上牙和下牙微微闭拢以后呢，牙刷在牙面上画圈圈。经常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哎，我们画个太阳，画个苹果，在牙面上画呀转呀，一圈一圈一圈，有一定的重叠，然后把牙齿的外侧面给它清洁干净。当然对于牙齿的内侧面呢，我们可以把牙刷斜向牙根方向，这样正颤的依次的刷过来。还有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是特别强调家长要起到孩子口腔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个职责。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来刷，孩子慢慢长大，到了幼儿园可能愿意自己去刷牙了，哎，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们自己刷完牙以后，家长也依然是要帮助孩子进行一个检查和补刷。随着孩子长大到小学阶段，可能小朋友们觉得自己挺能干的，哎，自己觉得刷得挺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依然还是要去检查一下，或者跟小朋友们来做个比赛呀，共同着一起去刷牙，这样来促进我们孩子口腔清洁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推荐的是圆弧刷牙法。对于青少年以至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我们其实推荐的是一种水平颤动浮刷法。那么这种方法呀，它其实包括两个基本的动作，一个就是水平正颤，我们要把牙刷斜向牙根方向45度，要让牙刷毛轻轻地插到牙龈的缝隙里面，轻微的水平震颤，原地的这种水平震颤，幅度一定不能太大，幅度太大的话就会导致这种拉锯式的横刷了。所以说轻微的水平震颤以后呢，5-6次，哎，我们再顺着牙齿长出的方向浮刷，也就是说我们水平震颤浮刷法，它就是有一个水平震颤加上浮刷的动作，上牙从上往下浮刷，下牙呢从下往上浮刷。那么对于这种不同的刷牙方法，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共同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刷牙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您的牙刷是不是放到位置了，是不是刷到这些关键的部位了。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两处容易遗漏的地方呢，也是提醒到大家，一个就是我们的下前牙的内侧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堆积牙石，因为这儿有唾腺、导管口这种开口的部位，我们要把牙刷立起来，下牙从下往上这样子的来刷，把这个局部给它刷干净。还有一个容易遗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牙齿的最后一个面，那么我们其实是要把牙刷放到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比如说外侧面转过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哎，刷到牙齿的内侧面。那么我们牙齿当中上下左右一共有4处这种牙齿的末端面，这个部位啊是特别容易遗漏的，也很容易堆积牙石。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在刷牙的时候呢，关键是要把牙刷放到位置，这些容易遗漏的地方呢一定是要重点刷一刷的。那么在刷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不讲究力量的大小，而讲究你是否刷到位了，因为刚附着上去的这些牙菌斑啊、软垢啊、食物残渣，我们通过轻柔的这种刷牙的动作，其实是完全可以给它清除掉的。如果使用力量过大，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一些损伤。所以说我们刷牙的时候不是力量越大越好的，关键是要使用正确的方法，刷到位了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清洁效果了。

每到夏季，台风肆虐，伴随而来的大暴雨淹没了城市。暴雨如注，开车的人甚至稍微有一点犹豫，就有可能已经水没车身了。这种情况下，由于外侧的水压死死地抵住车门，想要轻易地打开车门难度较大。进水之后，电控系统大概率失灵，车窗也难以摇下。此时破窗才是最佳选择。座椅头枕是很多科普视频中推荐的砸窗工具，但是呢，由于车内空间狭小，破窗效率低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王小胖老师。前几天呢，看到了一种不是安全锤的破窗神器，将之顶住车窗玻璃，就可以轻松击碎，看起来毫无费力。汽车的侧窗玻璃呢，它也是钢化玻璃，用座椅头枕也得砸好几十下方可砸碎。那这个破窗神器呢，却只用顶不用砸就可以击碎玻璃，到底是怎么回事？先了解一下钢化玻璃破碎的力学原理吧。钢化玻璃强度之所以高，在于其处理工艺的过程中，在外层形成一层薄薄的致密的受压层，而内层呢是属于一个受拉的状态。外来装在钢化玻璃上，首先呢得抵消掉这外层的压应力，才能够破碎玻璃。那不同的处理工艺，内外拉压的应力值呢也会不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强度的钢化玻璃。这个强度呢可以分成两类，近强度和动强度。比如说汽车侧窗一般是 T2 级别的，强度是200多帕，汽车的前挡呢是 T3 级别的，强度是300多帕，这里的200、300就是近强度。而汽车玻璃呢，一般是一级或者二级的钢化玻璃，抗冲击强度分别是60、45焦耳每平米，这里的60、45它就是动强度。简单来说，近强度代表的是力，动强度代表的是能量。实际发生破坏的时候，首先呢要达到近强度，玻璃呢处于裂痕萌生的临界点，然后达到动强度，萌生的裂痕完全扩散出去。无论是用安全锤或者是座椅头枕砸，还是用破窗神器，它都是物理破坏，都必须满足刚刚说的钢化玻璃破碎的原理。那根据这个破碎原理，想要破开钢化玻璃的防，其实很简单，主要呢是看这三个要素：一、冲击的速度；二、物体的质量；三、接触的面积。冲击的速度、物体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物体的动能，这部分动能呢就可以用来克服动强度。接触面积，它直接决定了受力区域的这个应力，这个应力呢它就可以用来克服近强度。座椅头枕砸玻璃的时候，虽然砸向玻璃的接触面积挺小的，但是冲击速度不够，狭窄的空间缺乏加速的路程。另外头枕的金属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砸伤的，它的材质呢没有经过特殊处理，而钢化玻璃硬度比较大，砸的时候金属材质呢更容易发生变形，所以砸伤效率比较低。那么破窗神器到底是怎么破窗的呢？我买了一个，而且呢还买了很多的钢化玻璃。那这个东西非常的小巧啊，重点呢其实就是这一端，顶住这个玻璃以后，这一端会被压进去，压到一定程度以后，里面这个钢针呢就会弹出击碎玻璃。那先来试一下这个配送的钢化玻璃啊，4毫米厚。砸窗的时候呢，窗户是比较大的，四周呢可以就是认为固定约束。我这边没有条件真的去砸窗啊，也没有条件做一个环形把这个玻璃的四周给它固定约束，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中间凹陷的架子上。那自由凹陷的这个面积会更小，其实呢破碎的难度也就更大。这边4毫米的玻璃呢很轻松就被压碎了。那一般的汽车侧窗玻璃大概是3.5毫米的，所以这个破窗神器呢还是很轻松的破窗的。汽车的前挡玻璃呢一般是夹层玻璃，两侧是2毫米或者2.5毫米的，中间呢是0.76毫米的，一共呢是4.76或者是5.76毫米。这是一片5毫米的钢化玻璃，我们也来试一下。结果很显然，5毫米的钢化玻璃也挡不住这个破窗神器。但是呢，汽车的前挡玻璃呢，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因为说明书上说的很明确，它不可以用于前挡玻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更厚的10毫米的玻璃。再来看一下这个15的，搞了一个小白斑。所以15毫米的话就很难把它破碎掉了。这个破窗神器呢，具备了前面刚刚说过的三个因素中的两个，也就是冲击速度和接触面积。虽然神器本身质量很轻，但是它的冲击速度很大，弥补了自身质量缺陷，产生的动能比较大。顶针呢，经过特殊处理，硬度和刚度都足够，不容易变形。顶针尖端它的面积很小，比较容易产生较大的应力，从而破除钢化玻璃外层压应力防御层。神器内部肯定是有一个弹簧的，当我这样子压的时候呢，我把这个能量就传递给了这个里面的弹簧，并且呢存储了起来。压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触发机关释放弹簧，弹性势能全部传递给这个顶针，变成了顶针的动能。弹簧的刚度越大，压缩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人类要探测深海？现在世界上拥有载人探潜器并能够探测几千米海底的国家有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和中国，而拥有无人探潜器的国家就更多了。那么为什么人类要花那么多大力气制造探潜器，下潜到海底又是去做什么呢？载人探潜器里最有名气的是美国的阿尔文号，从1964年启用到退役，

0: 46年里下潜了4637次，共将9270人次的科学家送到海底。阿尔文号最大的功劳是1977年在东太平洋发现了深海热液和黑烟囱，并发现了周围的热液生物群。后来又在大西洋发现了深海热液区，开辟了大洋中脊研究的新方向。除了科学发现之外，阿尔文号还是深海打捞的先锋。刚下水不久，就和无人探潜器一道，从914米深海底捞起了美军失落的氢弹。20年后，又在海底勘察了沉没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还有许多其他载人探潜器也都是功勋卓著。无论是深海科学探测，还是探查深海金属矿产、海底生态，或者寻找海底沉船、搜索有害废料等，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日本的深海号，在4146米深海底发现了古鲸遗骨和长在上面的生物群，在6000多米深海底发现了海底地震形成的深海裂缝和断层悬崖。俄罗斯的和平号曾经在1860米深处为失事沉没的核潜艇进行了水下密封作业，以防止核泄漏。还曾在北冰洋破冰下潜，在4000多米深海底插上了钛合金的俄罗斯国旗。深潜器在探测深海方面的用处极大，但是地球表面的一半以上都是深海，人类想了解深海，该要制造多少艘深潜器才够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

0: 路。
1: 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0: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

陌上花开，蝴蝶飞。作者：丁立梅。这世上最让人惆怅的事，莫过于你曾经经历的蓊郁葱茏，都被时光的那只小手拂得干干净净，烟尘也没留下一粒。某一天，你试图循着从前的路想走回去，却早已物非人也非。风还在吹，水还在流，你却找不到你的过往了，仿佛你从未曾出现过。天地迢遥，山长水渺，你想平调也无所复力了。那种失落才真正是疼，疼得慌。有时半夜睡醒，我会突然想起从前的一些小光阴，弯弯的田埂，冒着炊烟的茅舍，蜷在土墙上打盹的黑猫，木槿花围成的篱笆

朵，花红一朵，紫一朵的开着。岁月的波光涛影啊，它们在我的心头流啊流。我睁眼痴痴地想上一想，四周漆黑，万籁俱寂，我犹如孤岛。我知道回不去了，我的村庄之于我是陌生的了，我之于他亦像是天外来客。故乡偶尔还是回的，却每每靠近都有点像踩着唐时贺知章的脚印，怯了又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真的就是那样的。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有死昔人非。还是趁我尚有记忆的时候，让我在记忆里打捞一把吧，以慰相思。

我穿鞋总是鞋头先破，新鞋穿上没两天，脚趾也露了出来。不单单是我，那时的小孩都是这样的。我们走路从来没有正八经过，好好的路放着不走，却专门爱挑那些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地方走，也爱翻沟爬渠，总之是要带点挑战性的。路上遇到水洼子，我们踩水洼子；遇到泥块，我们踢泥块；遇到碎砖，我们踢碎砖；遇到小石子，我们踢小石子。实在没什么可踢的了，我们就踢路边长着的小花小草。可怜了那些小花小草，就那么好脾气的任由我们踢着，早也踢，晚也踢，反正我们的脚是不能闲着的。布鞋经得起我们几回踢呀，我妈的一针一线很轻易的就被我踢破了，回家挨打是免不了的，可就是不长记性，再走路依然不会好好去走，把路上能踢的东西都踢个遍，沉醉其中，满心欢喜。想来四平八稳的生活连小孩也不喜的，日子里总要擦出点小火花，那才叫有意思吧。也总是裤兜先破，我妈晚上帮我脱裤子，准会在裤兜里倒出一堆的宝贝来，小石子、玻璃瓶底、小瓦片、树叶、泥块、芦苇枝、窝罗壳，有时还会有小虫子、小蚂蚱之类的。我妈边倒边骂，讨债鬼，你装这些垃圾做什么呀？我吓得不敢吱声，怕一吱声我妈的巴掌就拍过来了。也还是不长记性，到第二天裤兜里准又装上这些玩意儿了，乐此不疲。我姐也是，我弟弟也是，害得我妈替我们补着补不完的衣裳。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所有的物都值得亲近，且是万金不换的宝贝。

有一段日子，我特痴迷于挖灶台和造小房子，提了猪草篮子，说是去割猪草，其实哪里是啊，到的地里，猪草篮子被扔到一边去，我开始挖灶台，泥堆出台子，泥做出锅碗瓢盆，我在灶台上做饭做菜，好一个热气腾腾，玩到日落还不想回家，也用芦苇茅草搭建小房子。有一次我在桑树地里整出一小块空地，用树枝软草盖了一幢小房，我捉一只虫子进去代替我住着，用桑树叶代替鸡几只鸭几只，放在房前，想象着它们正在自在的觅食。我还在房顶上插满小野花，自认为把它打扮得很美，一日三回跑去看，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夜里兴奋地睡不着，睁着眼还瞎高兴半天，也不知道高兴个啥，仿佛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奶奶追着鸡跑，终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她嘟囔着骂着什么，很生气地捣毁了我的小窝，树枝和软草被她拾回家做了萤火草。我独自难过了很久，现在想来，我从小就表现出大众化的庸常来，心近凡俗，热衷于一灶一锅，一瓢一勺，一庭一院，我注定了一辈子只有在烟火里才得心安。远房亲戚家新过门的媳妇生了小孩，家里大人商量着要去送月子里，十月里正是收获季节，地里的活儿一桩接一桩，谁有那闲空走亲戚，大人们撑回几斤馓子和红糖，为谁去送这个礼做了难。我人小，在一边却听得兴奋，仰了头说我去。这等走亲戚总是好处多多的，在亲戚家我肯定能吃上糖水泡馓子，这小算盘我可拨得噼啦响。我妈果真让我去了，她就那么放心的让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去往陌生地。多年后我妈叹息着说，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穷啊，大人要挣工分呢。那个远房亲戚家我从未到过，亲戚也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但无知者无畏，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着小竹篮就上路了，一路走一路记着我奶奶交代过的，要过四座桥，要转五个弯。好吧，我爬过四座桥去，那时的桥都是木桥，有很大缝隙，我是不敢走着的，只能爬。我转了五个弯，一个村庄呈现在我跟前，棉花地连着棉花地，茅草房连着茅草房。我穿过一块棉花地，再一块棉花地，在一排茅草房前徘徊，并不担心找不着亲戚家，小脑袋里转着那样的念头，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前肯定晾着尿布的，亦肯定晾着婴孩的小红衫，刚出生的孩子都穿这个，这我知道，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竟无意中

装进了家乡的很多老风俗。循着晾衣绳上的尿布和院门前桃树上晒着的婴孩的小红衫，我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亲戚家。亲戚全家惊奇得不得了，那个我叫大妈的妇人弯腰抱起我使劲儿亲，她不相信的一声声地问：“小乖乖，你怎么就摸到的？你怎么就摸到了？”我如愿吃到了糖水泡馓子，还收获到回礼一份，两只大饼，纯白面粉做的。当天我凯旋而归，晚上一家人围在灯下，翻看着我带回的两只大饼，热切地问了我很多很多：路上怎么走的？又怎么摸到那个大妈家的？大妈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吃了些什么？问了一遍又一遍，我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妈跟我聊天，提起我小时候的这件事，我妈说：“你从小就聪明，那么小的人能摸那么远的路，还知道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口要晒小红衫。你命大福大，以后会有享不完的福的。”我很含蓄地笑了。我没告诉我妈的是，我只是被那碗糖水泡馓子牵着去的。

想望一场雪，雪也总不来，好些个冬天风也是冷的，水也是寒的，天却冷得拖泥带水的。从前的冬天却不是这样的，天说冷就冷，干脆果断彻底，雪一下就是几昼夜，冰凌在屋檐下挂着，一根根晶莹闪亮，远观去一排像水晶帘子。我们拿它当冰棍吃，手冻得通红像红萝卜，脸也冻得通红像红苹果，却不觉得冷，还是要往外跑，小狗样的在冰天雪地里撒着欢儿。大人也没时间管我们，随我们到处野去，穿的不多也是不要紧的。小孩屁股后面有三把火，我奶奶说，天尽管冷得嘎嘣嘎嘣的，我们却很少被冻坏了，连感冒头疼也少有。最喜欢的是玩冰，在冰上打冰漂，比赛谁漂得远。小河里的冰结有几寸厚吧，打冰漂不过瘾的，我们都跑去冰上溜着，便常有意外发生。玩着玩着，脚下的冰突然裂了缝，抽身不及，扑通掉下去。幸好是大冬天，都穿着棉衣棉裤，一时半会儿沉不下去，也都能被及时救上来。我姐经常翻老黄历，对着我小弟说，某年的冬天，她走在去上学的路上，见到我小弟的花棉袄浮在水面上，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浮到冰块上，硬是用牙齿咬着我小弟的棉衣，把他给拽了上来。我姐说，那时他也只是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这惊险的一幕，我小弟毫无印象。我姐对此很不满，我救了你的命呢，不是我哪有今天的你，我姐说。我小弟心里早就认了，嘴却硬，

每年我奶奶会挑一只母鸡让它抱窝，抱窝的母鸡很敬业，一动不动伏在窝里，伏在一堆鸡蛋上。然后某天我尚在午睡，耳边就听见了雏鸡的叫，叽叽叽叽，外面的天光都被这稚嫩的声音唤得清脆流转起来。一群小鸡毛茸茸粉嘟嘟的，试探着在地上走，走得跌跌撞撞。母鸡领着这样一群鸡崽儿出门去，风光无限。我对母鸡实在好奇，以为我们人也像母鸡孵蛋一样这么给孵出来的。我偷拿了鸡蛋学母鸡的样去孵，结果鸡蛋在我身下碎了，蛋黄蛋清糊了一身，被我奶奶捉住狠揍了一顿。我奶奶一连唠叨了数日，说我是败家子儿。她痛惜着那几只鸡蛋可以换到几斤盐的。我后来还偷试过两回，不成功，终死。

糊里糊涂参加过一次追悼会，一个大人物的。是春末夏初的天，村人们神情庄严，悄悄传说谁谁谁死了。谁死了？小孩多嘴问，立即被大人警告不许瞎问。村部设了灵堂，白色的幔子拉起来，中间一个大大的黑色垫子。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被告知要参加追悼会，叫我们回家准备白衬衫。我们小孩只管在心里高兴，觉得自己被当作大人看待，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坐在教室里，可以看见一群又一群人聚在一起，多热闹啊！一堆的姑娘婶娘在叠白花，手底下开满了小白花，雪一样白，那么多，都快成河流荡起来了。我真愿意他们就那么叠下去。白衬衫哪里有呢？我妈没法，弄了件她洗得泛白的衫子给我套上。我一直拖到脚面上，像穿了件长裙子，别一朵小白花在胸前。这都是好玩的事儿，高兴啊，真恨不得天天开追悼会，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高兴来，学大人们的样儿，让表情沉重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灵堂去，有人在前面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哀乐声循环播放。出门，外面的阳光晃花了眼，人们都扯下胸前的小白花扔到地上，脸上的庄严肃穆疏忽不见。我站在阳光下发愣，这就算完了？我略略有些惆怅。地上开满了小白花，真漂亮啊，我真想捡了它们回家。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第三集。
1: 多少年来，那一声爆炸声到今天都还历历在目，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你爸爸杜荣林坐在粮食垛上，怀里抱着一个女孩，直觉告诉我，那个女孩可能就是我的珍珍。我居然亲手杀了我的女儿。那场战斗之后，这女孩就是我的女儿珍珍。
2: 罗伯伯，爸爸和珍珍在那次战斗中并没有死。听爸爸说，当时珍珍因为幼儿园放假没人看管，爸爸就托人把她带到龙潭。后来爸爸的任务完成了，珍珍就随他回去。那次爆炸，爸爸的腰部和珍珍的头部都受到了重创。
1: 后来

0: 整容手术？
1: 是。
0: 啊，那杜医生，他罗伯伯，真的就是我姐，杜珊。怪不得，他没有那颗朱砂痣了，啊。

0: 罗伯伯，啊，往中间坐一点，免得水花溅到你。你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到前面那个山谷了吗？
0: 哦，看到了。
1: 龙潭溪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中了共军的埋伏，我们的部队被共军打得七零八落。逃回山里之后，我将小凤的尸骨挖出来，并带着他千辛万苦地偷渡到香港，后来在一位老朋友的资助下，我回到了台湾。到了台南，
0: 是这样。
1: 从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踏上大陆的土地，忘掉在大陆的一切，和小凤永永远远地生活在台南。
0: 罗伯伯，其实你一直都没忘掉大陆，也没忘掉龙潭。从您培育的莲雾优质品种命名为龙潭莲雾，就能看出来。我想您想要忘掉的只是战争而已。也许如果没有战争，您的一家会很幸福的。
1: 也许是吧。后来我在台湾，在台南专心从事水果培育种植，我不想再经历任何战争了，我想永远远离战争的硝烟，不想有人再因为战争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是啊，罗伯伯，您说得很对，只有像爸爸和您这样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能体会生活是多么珍贵。
1: 是啊，那珍珍后来怎么样
0: 了？哦，爸爸出院后和妈妈结了婚，珍珍也就来到了新家。哦，后来珍珍改名叫杜山。
1: 哦，杜山。
0: 对，
1: 啊，杜山。
0: 妈妈一直很喜欢姐姐，即使在我出生以后，他们俩还是那样疼爱姐姐，尤其是爸爸。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
2: 鱼头剪子布，哎，姐姐你让着我呢。石头剪子布，啊，不忘了。
3: 珊珊，海海，
4: 爸爸
5: 呢？
3: 哎，妈妈呢？
6: 妈妈还没下班呢。
2: 爸爸，我肚子饿，我要吃包子。
3: 来来来来，儿子，你看，这是什么？
2: 你呀，白米饭还有红烧肉，姐姐。爸爸，我要吃白米饭，我要吃红烧肉。
3: 好好好，
2: 快点，
3: 来来来，给我们海海吃。
2: 你多给我点儿，
3: 分成两个份儿。海海和姐姐一人一份儿啊。
6: 爸爸，留一点给妈妈吃好吗？啊，
3: 珊珊真乖，爸爸和妈妈都吃过了，啊，你和弟弟吃吧。哎，珊珊，你怎么不吃呢？
6: 爸爸，你吃一口。
3: 哦，爸爸不吃。哎，你看爸爸的肚子吃得这么饱。
2: 爸爸，妈妈，我吃完了。
3: 哦，海海吃得真快啊。
2: 爸爸。

0: 后再吃啊，以后爸爸再给你买啊。
1: 不嘛不嘛，我饿，我就要吃红烧肉。
2: 弟弟，姐姐这碗给你吃。
0: 海海，还给姐姐。
1: 啊不，我要吃。
0: 海海，你再不听话，爸爸要打你屁股了。
2: 爸爸，爸爸我不饿，给弟弟吃吧。
1: 我要吃，我要吃。
0: 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珊珊，来，给你这个。哎，
2: 窝窝头，给我的。
0: 哎，
2: 爸爸，你不吃吗？
0: 爸爸不吃了。
2: 那妈妈呢？
0: 妈妈，妈妈也不吃了。
2: 那我吃了。
0: 哎，快吃吧。哎，哎，慢点吃，别噎着。
2: 真好吃。
1: 姐姐，好吃吗？
2: 好吃。弟弟，你要不要吃？
1: 我不吃了，姐姐也饿了。姐姐你吃吧。你吃吧，吃吧。
2: 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爸爸不要哭，以后我再也不吃白米饭和红烧肉了，还不行吗？爸爸。

0: 这碗白米饭和红烧肉的香味儿，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罗伯伯，您可能无法体会，在三年困难时期，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那碗白米饭和红烧肉意味着什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爸爸转业后由于健康原因一直留在机关工作，后来他听说车间里属于有毒有害岗位，按照规定可以每月供一餐有红烧肉和白米饭的营养餐，就主动要求调回车间工作。但这却是爸爸一生唯一的一次营养餐。一个月后，爸爸毕竟不适应车间的恶劣工作环境，病倒了。身体恢复以后，领导再也没能允许他进车间，调回了原来的机关办公室。而那个吃了一半的窝窝头，是爸爸当时一天的口粮。罗伯伯，您不要紧吧？
1: 不要紧。我们到了吗？
0: 对，我们到了。来，我们上岸，上山。爸爸和姐姐就在山上等您了。
1: 我现在的心情很矛盾。60年来，我日夜思，夜夜想，就是盼望金钱的到来。可当他真正来到的时候，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真，还是因为你爸爸。
0: 罗伯伯，几十年了，爸爸一直在找您，他知道您肯定也一直在寻找姐姐的消息。他说他能体会一个人失去亲人的痛苦。这次我从台湾回来之后，我把遇到您的情况跟爸爸说了，他非常激动。他说您如果就是姐姐的亲爸爸，那就了了他这一辈子的心愿了。
1: 你们一家为真真付出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能表达我的谢意。
0: 罗伯伯，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您和爸爸之间最真实的写照。
1: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0: 对，
1: 你爸爸现在身体可好？
0: 谢谢罗伯伯，他除了脚不方便，其他的都还不错。
1: 脚不方便了？
0: 啊，
1: 怎么回事？
0: 哦，那是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了。
2: 珊珊，
3: 报告爸爸同志，女儿杜珊向您报告。
2: 这丫头没大没小的啊，我来这里开会，顺便来你们学校看看你。
3: 我说呢，你怎么搞突然袭击呀？哎，爸爸，你的脸好像有点肿啊。哎，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2: 爸爸不小心摔的。
3: 你看你不小心点。
2: 给看看
3: 啊，鸡蛋。太好了。给我的吗？
2: 给你的。
3: 嗯，爸爸你真好。
2: 吃吧。
3: 那我吃了。
2: 吃吧。
3: 真好吃。
2: 你现在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3: 爸爸你不吃啊。
2: 珊珊，听说你现在加入红卫兵了。
3: 嗯，是爸爸，我还是我们学校 前线红卫兵团的团长呢。
2: 哦，哎，你们学校近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3: 我们学校现在造反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大字报、辩论会、斗争会开得热火朝天的。过一段我们还打算组织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到北京进行大串联呢。
2: 啊，珊珊，我不是说这方面。
3: 嗯，
2: 我是说学校老师近来对你怎么样。
3: 哎，爸爸，你怎么知道了？
2: 啊，
3: 我觉得学校老师近来对我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2: 啊，
3: 还有那徐卫红一直要跟我抢团长当。
2: 徐卫红？
3: 嗯。
2: 哦，是不是我们单位徐副书记的女儿？
3: 就是她。
2: 怎么又是她？啊，珊珊啊，徐卫红要当就让她当吧。啊，
3: 凭什么呢？我干得比她好，爸爸。听妈妈说徐卫红的爸爸好像对我们家不好，一直要整你。
2: 哎，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
3: 切。
2: 啊，珊珊，我和徐伯伯以前是同一个师的战友。
3: 还战友呢？
2: 转眼以后又都分配到同一家单位，我们只是工作上有些分歧。
3: 哼，
2: 你不要计较这些事情啊。哎，珊珊啊，你们不用上课吗？
3: 哼，老师都让我们给批斗了，没课上。爸爸，我告诉你啊，我们学校英语教研室的主任，这人看起来好像温文尔雅、满腹经纶，群众一揭发，原来他当过国民党军官，任过翻译，跟过美军顾问。他有哥哥跑到台湾去了，我们就把他抓起来斗争，给他戴高帽、挂大牌子、买校游街。
2: 谁让你们小孩子去干这种事情？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样太不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啊。
3: 爸爸，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敌人就是敌人，我们对他们不能存有幻想和仁慈之

0: 就像东郭先生和狼。
1: 珊珊，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呢。珊珊，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呢。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以后，你不能再执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吧？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有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了吧？老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这有必要吗？啊，孩子。
0: 爸爸，你干嘛替他们操心呢？我们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千方百计替毛主席抓坏人。
1: 孩子，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们可能一时理解不了，以后就会慢慢明白的。啊，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我听你妈妈说，你好久没有回家去了，这样可不好。
0: 哦，爸爸，我知道了。红他们来了，
2: 住山，交出你的团长袖标，你是国民党军官的狗崽子，你不配当我们前线红卫兵团的团长。
3: 对，我们不要住山当我们的团长。
0: 你们胡说，不许污蔑我爸爸。我爸爸是杜荣林，是解放军，不是什么国民党军官。
2: 红卫兵小将们，杜山不老实，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打倒杜山，打倒反动的国民党首领杜山。杜山，
0: 你们不许污蔑我爸爸。
2: 杜山，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0: 照片，真真，四个月留念，民国37年12月5号于福州。这是谁的照片？我不认识。
2: 如果不是我爸爸告诉我，我们还不知道你原来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国民党军官的狗崽子。
0: 你才是狗崽子呢。
2: 你是杜山，照片上这个国民党军官就是你亲爸爸，旁边那个人就是你亲妈妈。
0: 你胡说，
2: 如果不抄你们家，我们就找不到这个罪证。你就是躲在我们前线红卫兵团内部的特务。
0: 爸爸，
2: 红卫兵小将们，国民党控杜山不老实，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打倒杜山。
1: 珊珊，我们回去吧，回去。
0: 打倒杜山吧。
4: 打倒杜山。
0: 你跟他们解释，这照片不是我，我是杜山，不是真真。
2: 你就叫真真。
1: 珊珊，把照片给我。
2: 你
1: 快给我。
2: 住手。你不能把杜山的罪证拿走。
1: 你
2: 打电话把他抢回来。
0: 啊，
2: 给我打。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孩子。

爸爸的腿被打断之后，在当时没能得到及时的医治，一直到现在都需要借助拐杖走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天爸爸被造反派叫去批斗了。爸爸断然拒绝造反派要求他划清和国民党军官女儿的界限。爸爸的态度让造反派大为恼火，决定要把他送去劳动改造。那一天爸爸来看姐姐是偷跑出来的，他想告诉姐姐要避开这个风头。不久之后，爸爸被关进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一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才被平反重新出来工作。

0: 里爸爸，
1: 不容易啊。
0: 是啊，那一边是大海，
2: 对，那一边就是台湾海峡。
0: 台湾海峡，过了台湾海峡就是我的家了。这么近，我却走了这么长的路。
3: 罗伯伯，你看，爸爸和姐姐来了。
0: 我看到他们了，我看到他们。真的，真的，
4: 爸爸，
0: 真的，
3: 罗姐，
0: 罗林兄弟，
5: 罗锦兄弟，六十年了，
0: 六十年了，
5: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5: 你的女儿，我还给你了。别说了，别说了，罗锦兄弟，
0: 龙林老哥，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海峡情思》第三集。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海豚是一种很聪明，对人类很友善的动物，世界各地都流传着海豚救人的动人故事。二战时，有几架美国飞机被日机击落，跳海逃生的幸存者乘着橡皮筏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漂流，多亏一群海豚将橡皮筏推到岸边才得以脱险。海豚很喜欢推动漂浮的海面上的物体，要是发现有人落水，就会将它托起推上岸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海豚是一种哺乳动物，它们在水中游泳时是用肺呼吸的，所以也会发生溺水现象，而在它们头上也有像鲸鱼一样的呼吸孔，一旦溺水只要将头露出水面就可以得救。其他海豚发现同伴溺水后会前去营救，将它拖出水面，因此救人只不过是他们在练习营救同伴的行为而已。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溺水的海豚只要被拖到水面便可以得救，而海豚在救人的时候能够将人或小船推向岸边，这又该作何解释呢？除此之外，海豚还有许多神奇的本领。首先是它的睡觉方式，据动物学家观测，海豚几乎不睡觉，始终都处于活动状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科学家们通过记录海豚的脑电波发现，海豚在需要休息时，两个半脑是轮流睡眠的，大概十多分钟交换一次。这种方式在动物界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种习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现在还是个谜。海豚的第二个神奇本领是它的游泳方式。海豚游动起来速度可以达每小时70千米，最高甚至达到每小时100千米，这个速度让普通轮船和潜艇都望尘莫及呀。而根据动物学家的推算，海豚的肌肉所提供的能量使它们的游动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20千米。海豚游动速度快，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这就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了。海豚的智力也是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许多人坚信，海豚要比任何一种类人猿都聪明。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智力与人类不相上下呀。许多海豚经过训练，能完成许多复杂的任务。前苏联就曾经组建过一支海豚部队，用来袭击潜艇、挖人等水下目标。有些海豚还能作画呢。海洋学家约翰·里里认为海豚有自己的语言，为此他录下了各种各样的海豚叫声。有人做实验也发现，海豚之间确实能用声音来传递信息，也能听得懂一些人工声音的意义。但也有人认为，其他大脑发达的生物也能做到这些事。海豚发出的声音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并不能像人类的语言那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的意思。看来海豚之谜暂时还无法得到圆满的答案。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这样的，雍正皇帝与海宁陈家的关系极好，赶巧两家同时有了孩子，雍正就让陈家抱孩子进宫瞧瞧，可结果等陈家把孩子抱回去，却发

见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女娃娃。陈家当然不敢把这件事透露出去。雍正后来对陈家也十分照顾。等乾隆即位后，陈家已经不再在朝为官。可当年乾隆南巡到海宁时，还亲自去了陈家。能为这个事佐证的还有陈家住宅里爱日堂、春晖堂的牌匾。众所周知，爱日、春晖都是儿子孝敬父母的意思。难道乾隆皇帝后来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且特意借南巡回家省亲吗？正统的学者提出了反驳，他们肯定史书上的记载，认为乾隆是个真正的满人。雍正生乾隆的时候才34岁，即使他生了一个女儿，也完全没有换人家儿子的必要，毕竟还有其他儿子在世，并且他完全有继续生养的能力。而爱日堂、春晖堂的牌匾也被人考察出是康熙所题，是陈家当时为官的陈元龙为父母所求。乾隆也并非6次下江南都去了海宁陈家，或许他只是顺道去拜访，而并非省亲。看来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帮我们彻底弄清楚乾隆皇帝是汉人还是满人。同治皇帝慈禧太后的儿子，1874年12月驾崩，年仅19岁，即位不满13年。同治死因各书记述不同，一说是得了性病，一说是疥疮，一说是天花，更有说是死于慈禧之手。同治得性病说在同治死后流传颇广，清朝野史大观叙述的十分详细，书中说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娴静的阿鲁特皇后，但慈禧太后淫威滥施，使同治帝和皇后不能款洽相亲。慈禧特别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想册立她为皇后。凤秀的女儿人长得很漂亮，但举止特别轻佻，因此同治帝并不喜欢。慈禧强迫同治帝去爱他不爱的凤秀的女儿，于是尽失情爱之乐，于是微服出外，纵情淫乐，寻花问柳。由于清朝的官员是北京城妓院的常客，同治生怕被臣下撞见，不敢去，只带了一两个小太监在内城与私窑子中卖淫的女子取乐。当时还有太监在东华门内开烟馆，藏污纳垢，捣男淫女，供其取乐。侍读王庆祺又进春药，同治纵情享受，时间一长就感染上了梅毒，不治而亡。有人认为同治帝是得了疥疮，疥疮俗称毒疮或疔。李慈铭《月漫堂日记》说，同治13年12月有客上崩，之前皇上患痈病，头颈和背部各有一个，都生了脓溃烂了。死前10日，皇上已多次昏倒，神志不清了。这种讲法信的人很少。还有人认为同治是得了天花而死，当时的官方典籍及其后的正史都持这种说法。而且人们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记载同治帝卖案的万岁爷禁药用药底簿，他比较详细的记录了自同治13年10月30日下午同治帝得病，赵御医李德立等入宫请脉，直至12月初5日夜病死，前后37天。

脉案，完全可以证明同治帝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的御医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誊抄汇集成册的。一些专家认为，他是今天分析研究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资料。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治帝是被慈禧间接害死的。有一本叫《慈禧传信录》的书中谈到，同治帝的师父王庆祺对人说过，同治帝亲政后，慈禧仍然对政事大加干涉，王庆祺就上书请同治帝专门修一个园子，让慈禧在其中颐养天年，实是要让慈禧隔离起来，不再干涉政事。但事情为慈禧发觉，慈禧于是决定加害同治。御医李德立的曾孙也听其祖父说，同治帝得病后，经过李德立等众御医的精心治疗，日渐好转。12月初4日午饭后，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来到东暖阁看望同治。慈禧的亲信小太监一见皇后到来，马上前去报告，说同治帝与皇后在窃窃私语。慈禧也来到东暖阁，脱去绣花高跟鞋，轻手轻脚的来到帷幔后偷听。一点也没有觉察的皇后，还一个劲儿的向皇帝哭诉着备受慈禧刁难的痛苦。听着听着，同治帝也大有同感，他劝皇后先忍耐一段时间，说等到自己病好之后，皇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听到这里，慈禧大受刺激，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帷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可怜的皇后一大把头发连同头皮就被拉了下来，慈禧又劈面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几个太监将皇后按倒在地，把拐杖递给其中的一位，让他死命地打皇后的屁股。同治大惊，顿时昏厥过去，从床上跌落到地上，病势加重，从此昏迷不醒。太监急忙传御医进来把脉，但同治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到第二天夜晚就去世了。照这种说法，同治虽不是慈禧直接害死的，但也是被他气死的。

0: 林女窥墙。宋玉和登徒子都是楚国的大夫，跟楚王很亲近。登徒子嫉妒宋玉的才华，总是找机会在楚王跟前说宋玉的坏话。一次，登徒子对楚王说，宋玉长得相貌堂堂，很有学识，而且很好色，所以大王一定不要让他陪您到后宫去。后宫有那么多漂亮的嫔妃，见到宋玉可能会惹出麻烦来。楚王于是召见宋玉，就登徒子的话向他求证。宋玉说，我长得相貌堂堂是天生的，我才华横溢是因为我勤奋好学，至于说我好色，则是子虚乌有的事。楚王问，你怎么能证明你不好色呢？宋玉说，天下美丽的女人楚国最多，楚国美女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家乡陈里，陈里最出名的美女就是我家的邻居，这位美女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用了粉则显得太白，用了红脂则显得太红，她的牙齿、头发、一举手、一头足，真是再美不过了。她微微一笑，就迷倒了一大堆贵公子们。可是这位美女，却常常透过她家的墙偷看我，足足有3年时间，我却不为心动，怎么能说我好色呢？实际上，登徒子才是一个好色的人。
1: 楚王请他说出理由，宋玉说，
0: 登徒子的老婆一点都不漂亮，可是登徒子一见她就迷上了，而且已经跟她生了5个孩子。大王您说，我们两个谁好色呢？
1: 楚王听了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故事中的登徒子的确是一个缠巧小人，但倘若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登徒子嫉妒宋玉的才能，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自己对容貌绝伦的东家林女不动心为例，证明他并非好色之徒。接下来又以登徒子妻奇丑无比，登徒子却和他生了5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是真正的好色之徒。其实呢，登徒子娶一个丑陋的女人为妻，并与之生子，恰能反映出登徒子是个感情专一的人。可惜千百年来，世人却掩饮宋玉的诡辩，以之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元素块，所以呢，这就导致了詹远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

啊，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一般来说，平反冤案都不是为了平反而平反，显然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为刘台平反也是如此，不是为了刘台，而是为了清算张居正以及和他有牵连的官员。因此，凡是参与迫害刘台的官员都在劫难逃，言官们把他们一一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几事中，刘尚志揭发原任大理寺官员贺一贵，事先把泻药状子的内容通风报信给了王宗宰，应该予以追究。陈世宝参与了刘台案，罪恶和王宗宰一样，虽然已经报死，但是也不应该逍遥法外。皇帝看了，立刻就做出了批示，贺一贵罢黜为民，陈世宝追夺原来的官职头衔。几事中，王玉阳揭发原吏部左侍郎王传，

说他凭借着张居正姻亲的特殊地位，引用王宗宰等人是陷害忠良的元凶巨度。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也不应该逍遥法外。皇帝看了之后也做出了批示，王传罢黜为民。御史孙继先、曾前亨分别揭发前任户部尚书、现任兵部尚书张学言，说他在担任辽东巡抚的时候诬陷刘台贪赃，因而受到张居正的器重，临死前还向皇帝特别的推荐此人。孙继先指出，张学言和刘台之间有私人恩怨，当年张学言经常假报账公，把败账说成是正账，所以心里总是不踏实，就怕被巡按刘台举报，于是就派人监视刘台。当刘台起草弹劾张居正的奏疏时，他派去的密探只看见上面有个张字，就误认为刘台要弹劾张学言。张学言有点着急了，就赶紧找到刘台，请他通融一下，不要弹劾。刘台这个人心无城府，居然用很不屑的口气回敬张学言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要弹劾的是大学士张居正，哪有空和你来谈论是非。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刘台实在是太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了，竟然公开把张居正比喻为豺狼，把张学言比喻为狐狸，既透露了弹劾张居正的信息，又表现出了对张学言的蔑视。可是这是一件大事儿啊，张学言赶紧就把刘台企图弹劾张居正的消息报告给了张居正，让他提前应对。没过多久，张学言就升任户部尚书，很显然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一旦大权在握，张学言就开始打击报复了，刘台首当其冲。张学言无中生有的捏造刘台贪污了10,000两银子，并且报告给了张居正。张居正遭到刘台弹劾之后，心里非常郁闷，正想借惩罚刘台的机会来钳制舆论。得到张学言的报告之后，张居正写了2封书信，一封发往辽东，要余英昌来追查；一封呢，就发往了江西，要王宗宰查问。孙继先揭露了这些事实，认为正是张学言导致了刘台遭受诬陷，他也是刘台充军致死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不能逍遥法外。奇怪的是，皇帝这回一反常态，百般护着张学言，不但不给予处分，反而谴责孙继先，把他降一级，由京官调为了地方官。对于皇帝的这一处理方式，御史曾前亨不服，再次的弹劾张学言，而皇帝呢依然护着张学言，谴责曾前亨。张学言本人有点心虚了，一方面否认诬陷过刘台，另外一方面扬言要辞职以明心迹。皇帝考虑到这个熟悉辽东事务的兵部尚书对于稳定辽东的意义，坚决不同意张学言辞职。皇帝为刘台平反昭雪，虽然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是他能够纠正错案，这还是值得赞许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很多，辽王朱植就是他的第15个儿子。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被分封为魏王。洪武25年，又被改封为辽王，封地在辽东广宁。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了武装叛乱，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靖难之役，夺了建文帝的皇位，自己当了皇帝，他就是明成祖。这个时候他又把辽王朱植改封于湖广的荆州，以后的子孙世袭为辽王。嘉靖16年，辽王的第7代传人朱志阁死后，由他的儿子朱宪继位。说起来，张居正家和辽王府还是

跟这段往事有关系吗？朱宪长大了，世袭了父亲朱志阁的王位，做了辽王。他这个人喜欢道教方术，见当时的皇帝崇信道教，就投其所好，果然得到了明世宗这个道教皇帝的宠信。于是皇帝赏赐给朱宪一个道号，叫清徽宗孝真人，还送给他一枚金印以及法衣法带。皇帝和藩王简直是一对活宝，他们的言行举止实在是非常奇怪。明朝的藩王凭借着世袭的特权，享受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成为一个庞大的腐朽阶层。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那些藩王个个都是废物，一无可取之处。辽王朱宪更是一个典型，他在荆州街上行走，每次都身穿皇帝赏赐的法衣法带，手里拿着金印，前面的开道者高举着诸鬼免迎的牌子，拿着捉鬼的手铐脚镣之类的刑具招摇过市。更荒唐的是，堂堂的藩王竟然为百姓家举办斋教法事，自称法术无边，可以驱除妖魔。法事完毕就打敲竹杠，索取高额的酬金，一副地痞流氓的无赖样子。辽王府在荆州城北，非常豪华，其中的宝训堂收藏着历代皇帝赏赐的书法作品，密草堂则专门收藏图书。辽王府还有两个花园，西园叫城趣园，位于城西北，东园位于城东北，有池塘、假山、亭台楼阁。辽王给自己听取宴饮的地方名字叫曲密华房，而给金屋藏娇的地方取名为苏州房。别看这个朱宪在外面装疯卖傻，回到王府可是一副穷奢极欲的样子。隆庆元年，御史陈醒弹劾辽王朱宪在荆州横行不法的种种罪行。第二年，湖广巡案告光先揭发了朱宪的13条罪行。朝廷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往青州调查核实，经过核查，朱宪荒淫暴虐、见伪欲治，种种言行都不符合藩王的行为规范。穆宗皇帝在审核了这些材料后非常的恼怒，原本打算处死他，但念在他是皇室宗亲，就饶了他一命，革去了藩王头衔，废为庶民，关押在凤阳皇陵附近的宗室监狱里。从此辽王不再存在，成为所谓的废藩。由此可见，辽王朱宪的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与张居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辽王被废是在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是内阁的第四把手，即使要追究责任，也应该由内阁首辅高拱来承担。那么废辽事件怎么又和张居正扯上关系了呢？原来朝廷派往荆州的副使施笃臣和朱宪有个人恩怨，他伪造了朱宪贿赂洪朝选的书信，以此来要挟朱宪。朱宪自以为是堂堂藩王，不管三七二十一，竖起了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写着宋冤之道。这下被施笃臣抓住了把柄，他就向朝廷报告辽王谋反，还派了500士兵包围了辽王府。洪朝选回京报告调查结果，只列举了朱宪荒淫暴虐、见伪欲治的罪状，却只字不提宋冤之道这个事情。张居正家在荆州，与辽王府是邻居，因为两家有矛盾，所以张居正对洪朝选没有向朝廷揭发辽王谋反的事情非常不满意。洪朝选一气之下辞官回老家福建同安县了。张居正嘱咐福建巡按劳堪罗织洪朝选的罪状，把这件本

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万历十年十二月，就在御史杨自知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的五天之后，给事中孙伟首先提出了辽王案，并且把他和张居正联系了起来。孙伟揭发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说福建巡抚劳堪为了讨好张居正，命令同安知县给退休在家的洪朝选罗织罪状，由他上报朝廷，同时把洪朝选逮捕入狱，断食三日，直接导致洪朝选饿死在大狱里。张居正死后，洪朝选的儿子督察院检校洪敬为了父亲申冤，状告劳堪。劳堪此时已经升官，做了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得知有人要状告自己之后，立刻写信给冯保，将洪敬廷杖革职，遣返家乡。孙伟指责劳堪按照张居正的旨意杀死洪朝选，向张居正献媚，这种勾当神人共愤，国法难容。皇帝仅仅罢了劳堪的官，却并没有追究张居正的责任。风波并没有消失。万历十二年的正月，洪敬上书为惨死的父亲申冤。他指出，洪朝选、洪敬父子原本和张居正没有冤仇。洪朝选调查辽王案，考虑到朝廷亲亲之恩，就从轻发落。张居正因此开始对洪朝选不满。后来有人向张居正报告，说洪朝选和邹元彪、吴中行结党营私，这下就激怒了张居正。劳堪明白张居正的意思，就对洪敬下了毒手。洪敬声泪俱下地向皇帝表示，愿与劳堪同死，不愿与劳堪同生。皇帝收到这份奏书之后，要三法司查明以后报告。这个时候，督察院左副都御史邱顺也请求皇帝处理劳堪。他说，福建巡抚劳堪害死侍郎洪朝选，与江西巡抚王宗宰一起害死御史刘台，这些都是为了讨好张居正。王宗宰已经充军了，而劳堪却只是罢官，这在法律上是不公正的。但是皇帝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是不同意严惩劳堪，只是把他革职为民。这个时候，御史杨可立捕风捉影地揭发张居正霸占辽王财产，把案件引向了难以收拾的局面。这其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可是杨可立呢，却振振有词地说，已故大学士张居正侵占辽府土地，希望严格查办。他这么做的目的就在于把废除辽王事件和张居正挂钩。平心而论，辽王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跟张居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杨可立巧妙地把话题重点放在了侵占辽王田产上面，言外之意，废辽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张居正。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废辽背后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辽王被废的时候，朱翊钧还是个小孩，并不了解情况。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要调查就更不容易。因此皇帝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指示湖广巡抚巡案调查核实以后再报告。他的这个态度有误导作用，似乎辽王案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一向伺机方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出来大造舆论。辽王朱宪和他的正妃早就已经死去了，于是就由辽王次妃王氏出面向皇帝告状。这份奏书以状纸的形式出现，说大奸巨恶从进谋献亲王，强占亲赐族寝，霸夺产业，弑亲权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大奸巨恶直指张居正，从进谋

献亲王，言外之意就是辽王的被废是有人设计陷害的，而这个设计陷害的人就是后来强占皇帝赏赐的祖陵田产，甚至想并吞整个辽王府的大奸巨恶。奏书里说，豪华的辽王府里的金银财宝全都被搬进了旁边张居正的府地，这是十分阴险的一招。奏书的起草人知道当今皇帝爱财，就引诱皇帝下圣旨查抄荆州的张府。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形势顿时急转直下。这个朱翊钧一听说辽王府的金银珠宝全都到了荆州张府，喜出望外，以为抓住了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把柄。他对冯保张居正的家产早就垂涎欲滴，抄没了冯保的家产就想对张府动手，就是抓不到把柄，现在终于可以大张旗鼓的动手了。所以皇帝迅速的做出了反应，万历十二年四月，他发出了一道很长的圣旨。他在圣旨中说，张居正亲到辽王府的金银财宝，还把他父亲的坟墓建在辽王陵寝园地内，掘毁他人坟墓，罪孽深重啊！你们这些地方官为何都不加追究呢？现在特派司礼监太监张成、刑部侍郎邱顺、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奎前往荆州，会同湖广巡抚巡案，对照辽王赐妃奏书中提到的王府仓库、房屋、湖池、周田以及其他财产，全都查抄充公，变卖成银子上缴朝廷。奏书里提到的金银珠宝务必要彻底查明，全部押解朝廷，如果有官员敢透露消息私自藏匿，一律逮捕，同时将辽王被废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报告朝廷重新定夺。这道圣旨表面上看语气平静，理由充分，目的只是要查清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全都要充公上缴朝廷，但是却隐藏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抄家。在当时，凡是实施抄家的对象都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官员，例如严嵩、冯保。虽然张居正已经死了，但是抄家依然是针对他的一种追加处分，这毫无疑问是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经济意义的。

查抄章符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跌入到了万丈深渊，促使皇帝对先前尊重备至的元辅张先生下手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是消除张居正威权镇主的影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早在一年前，他看了大理寺送来的张居正亲信尤其冯新在监狱中的供词之后，就下令剥夺他亲自颁发给张居正的上国柱、太师兼太子太师等政治荣誉，并且把他的儿子革职为民。然而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事态竟会发展到抄家的地步。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

0: 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

0: 示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

0: 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2: 这里今年棚内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2: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五千七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

0: 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2: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5: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

0: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任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雨季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青色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入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8: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呢，我们带您乐游辽宁。辽宁呢，地处我国东北，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也是我国近代开埠最早的省份之一，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东方鲁尔。辽河流域呢，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辽宁寓意辽河流域永远安宁。辽宁呢，像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918纪念馆、张氏帅府、沈阳故宫、旅顺口等景点在诉说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辽宁又像是一本民俗书，东北二人转、东北大秧歌等文化艺术项目宾彩纷呈。辽宁还像是一本风景画册，大连的星海广场、老虎滩、海洋公园、盘锦的红海滩和丹东鸭绿江都是绝美的风景名胜，有全国密度最高的铁路网，以沈阳为中心呈放射性状向东西南北延伸，是沟通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及关内的纽带和桥梁。作为全国最先建设高速公路的省份，辽宁全省97%的陆地县区开通了高速公路，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高速路网水平。此外，辽宁还拥有2178公里的海岸线，优良海港众多。这条线路的形成啊，我们可以从大连开始，就是呢大连的周水子国际机场。机场呢距市中心10余公里，十分的便捷，所以呢去大连旅行推荐乘坐飞机。大连火车站呢位于大连市区内，是沈大线的终点站，所以客流量呢很大，通往全国的线路也比较多，专设了大连至沈阳的辽东半岛号、金石滩号旅游特快列车和大连呢至北京、长春、哈尔滨的全空调旅游专线高速列车。大连北站位于大连市区北部，是为哈大高速铁路和丹大高速铁路而新建的客运车站，大部分高铁列车在此站停靠，距即有大连站里程13.1公里。大连的轮船交通十分方便，也是呢到大连的一种比较快捷的方式了。大连市内的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完全可以乘坐公交车自助行，其中呢有全国仅存的有轨电车线路3条，部分的公交线路呢还是旅游的专线巴士。出租车上的蓝色顶灯代表了国营，白色顶灯呢代表集体或者是合营，黄色顶灯呢代表私营。从大连到丹东可以选择乘坐动车或者是高铁，时长在2到3小时，也可以选择自驾或者去胜利广场乘坐丹大快客，车程呢约为4小时。从丹东到本溪以及本溪到沈阳的路程啊，同样是可以选择动车或者是高铁的。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大连。大连市呢，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岸，辽东半岛最南端，是东北内蒙古连通华北、华东和世界各地的海上门户，也是我国北方旅游和疗养胜地。大连呢，古称青山，19世纪末相继被俄、日帝国主义侵占，改名为大连。大连呢，是闻名世界的北方不动港，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和主要的。

占地118万平方米，有曲折海岸线约4000余米。这里依山傍海，山清水秀，一座30多米高的山冈深入到海湾，好似猛虎卧滩，十分的雄伟壮观，故有老虎滩之称。老虎滩公园创下了许多中国之最，有全国最大的花岗岩动物石雕，全国最大的半自然状态的人工鸟笼、鸟语林，全国最长的大型跨海空中索道，亚洲最大的以展示珊瑚生物群为主的大型海洋生物馆——珊瑚馆，世界最大、中国唯一的展示极地海洋动物和极地体验的场馆——极地馆。它是一个展示海洋文化及观光、娱乐、科普和文化于一身的现代海洋主题公园。星海公园呢，位于大连市的西南角，与海滨黑石礁相连。这里呢，有平坦的海滩、柔和的海岛，是避暑胜地和理想的海滨浴场。公园内有一半面积是岛，三面临海，岛上还有一个探海洞。游人呢，沿岩石阶梯盘旋而下，就可以呢到达浪花飞溅的大海边。公园北侧是陆上园林，公园的东侧是星石矶，相传是古代陨落的陨石，星海公园因此得名。大连的海水浴场比较多，除了星海公园、老虎滩公园之外，闻名的还有棒槌岛、夏家河子、傅家庄浴场等，都是疗养避暑的圣地，它们各具特色，游客可以各选所好。棒槌岛呢，在大连市的东南海上，远望小岛像一只静卧在海上的巨大人参，东北人俗称人参为棒槌，所以呢得名。海上有许多的海鸟栖息，风景优美，海水平静，是大连最好的海滨浴场。西北部的渤海水域呢，呈平原海岸的特征，典型的夏家河子海水浴场，海滩广阔平坦，水浅浪小，水温呢比其他的浴场略高，是老年人、儿童以及呢初学游泳者活动的理想地方。南部黄海水域海滨属山地港湾海岸，如傅家庄、棒槌岛和金石滩海水浴场，水深滩陡，浪大，水温低，但是呢清洁程度是比较高的，是较为熟悉水性的游泳者振臂遨游之所。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本溪。本溪啊，是一座闻名遐迩的煤铁之城，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这里峰林耸翠，重峦叠嶂，山地约占总面积的80%。本溪市依山建城，群山环绕，又有太子河穿城而过，登高俯瞰全市，楼群在高岗低丘间鳞次栉比，街道呢于山岭之中纵横交错，山中有城，城中有山，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本溪历史悠久，在庙后山考古发掘出的古人类的文化遗址表明，在40-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本溪水洞位于本溪市35公里的东部山区太子河畔，为数百万年前形成的大型的碳流水溶洞，洞口在峭壁下，高和宽均为20米，内分水旱两洞，旱洞长300米，水洞暗河纵深2300余米，面积3.6万平方米。洞水清澈见底，洞中有钟乳石、石笋、石柱，不加修凿，宛若仙境。本溪湖为洞外开凿的人工湖，湖水出自深邃的石灰岩洞，扩建为西湖公园。奇山秀水引人入胜，有北国异宝的成语。现在我们带您走进沈阳。沈阳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沈水，也就是浑河支流之北而得名，是辽宁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旅游资源丰富，有反映7200年前人类先祖活动的新乐遗址，有标志着清代建筑特色的两陵一宫，有以棋盘山水库为中心，包括14个景区在内的辉山风景区，还有长达14多公里的岱庄公园。沈阳故宫呢位于旧城中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建的皇宫，清世祖福临，也就是顺治帝，也在此即位称帝。清顺治元年，清政权移都北京，沈阳故宫呢便作为陪都。沈阳故宫呢以崇政殿为核心，从大清门到清宁宫为中轴线，将故宫辟为了东路、中路、西路3个部分。东路的正中为大政殿，是举行大典的场所，中路是故宫主体，也就是大内宫阙，穿过凤凰楼门洞便进入到了后妃居住的台上五宫。台上五宫呢为清宁宫、关雎宫、灵止宫、衍庆宫、永福宫，呈四合院建筑模式。故宫西路是清乾隆47年至48年增建的，包括文素阁、养息斋等，最前边为叫马场、戏台、嘉音堂，是皇帝东巡时消遣娱乐的地方。

沈阳故宫呢，现在已辟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内有皇宫的华贵陈设，还有宫廷史记、历史文物、明清艺术品等展品。张氏帅府呢，在沈阳故宫的南面，便是张作霖、张学良的府邸，即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始建于1914年，是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庞大的建筑群，是我国近代优秀建筑群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名人故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张氏帅府呢，按照建设的时间和使用，可以分为东院、西院两部分。二者之间呢，以院内的青砖墙为界，东院呢是帅府的早期建筑，包括四合院、小青楼、大青楼、关帝庙以及东墙外的赵四小姐楼等，西院则是后期建筑。918事变纪念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望花街46号，1999年9月18日建成开馆。博物馆外形犹如一本巨大的台历，馆内采用现代化高科技陈列方式，设8个展厅，在总长510米的展线上有照片800余幅、实物300余件、文献档案资料近100件，大小场景19组、雕塑4尊、油画国画20余幅、电脑触摸屏14台、大屏幕的电视录像机2台，反映了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浴血奋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是沈阳市人文景观和文化旅游胜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FM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是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 160.16 万辆，环比下降 4.17%， 同比下降 0.15%， 交易金额为 1050.15 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 31.46%， 环比上月下降了 0.87%，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72%。 二手车转接总量为 50.38 万辆，环比下降 6.74%， 较去年同期增长 5.6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

0: 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哼，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都挥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4: 只为与你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

全。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丰田在华销量连续下滑。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
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这次合作续约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质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支撑。自成立以来，上汽通用汽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近30年，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家整车企业本身，既是上海连接全球汽车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本土产业链研发体系和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走向全球的发展历程。这一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销量和规模，更是一系列具有行业标志意义的突破。
3: 出去玩喽！
4: 等等，做足准备，
3: 出发喽！
5: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6: 哈、啊、哈，我找到捷径了。
7: 那是应急车道，它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6: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8: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2: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

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已建立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3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